0: 哎，早。
1: 哎，早。
2: 老师好。
3: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4: 谢谢。
3: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6: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7: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陈晓富。陈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安徽生活广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投资顾问陈晓富。今天的话呢，咱们全方面的去聊一聊这个市场啊。最近一个月政策端来说的话呢，是持续这个释放稳增长、促产业升级的这些信号。那么多部门呢也是密集出台了相关的文件啊，利好方向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从这个财政端呢，也是加大对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的专项扶持。产业层面呢，也可以说是聚焦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最近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机器人这些硬科技的赛道啊，也可以说对整个产业链的一些短板呢，跟国产替代化的一些目标做了一个指引啊。那么消费领域的话呢，也出台了提振大宗消费、文旅消费的这些配套政策。像地产端呢，也是优化了这种调整融资与销售端的一个约束。整体来说呢，市场预期在做一个转暖啊。那像资本市场这个层面也是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完善回购分红机制，降低市场的这种波动风险。整体的政策基调呢也是偏暖啊，为整体说政策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啊。那么第二个呢？

0: 向可能会往低位的这些应用方向去做一个轮动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资金抱团的这些方向，除了核心的那些龙头，其他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高位一定的分化啊。那么现在收益方向来说的话呢，基本上像高股息啊，对吧？这个高现金流啊，防御方向多一点，剩下就是低位，低位有业绩的方向，目前还是这个多加注意的啊。那么当前市场呢，仍然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的，比如说海外流动性的一个预期，对吧？汇率的波动扰动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第二呢，就是部分的高位科技板块估值相对较高啊，短期获利这种压力比较大。三是呢，这个经济复苏节奏不及预期，也会压制周期跟消费板块的一个反弹空间。那么整体应对来说的话，操作层面坚持还是什么？清仓波段啊，拒绝追高，主线仓位的话呢，还是在 AI 产业链上去进行。那么依托二十均线、六十均线呢，做这种高抛低吸啊。配置层面呢，也是均衡配置啊，像高股息这些资产对冲波动，降低单一赛道啊这种情况。所以整体来说，要灵活应对。
1: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便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4月底，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又在刚果金现身。棘手的是，目前全球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但5月29号传来一则好消息，一名病毒感染者已经康复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尽管目前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后，患者仍有可能康复。资讯有故事，病毒肆虐一个多月，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处于开始阶段。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这是一位非洲民众在自弹自唱，歌中唱道：埃博拉病毒正在蔓延，我们却不知道。目前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正在非洲蔓延，这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经历的第17轮埃博拉疫情。此前一轮疫情在去年12月刚刚结束，本轮疫情似乎不同寻常，因为发现疫情时死亡人数已经很高，很快出现跨境传播。同时更为棘手的是，目前全球还没有针对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物。5月22号，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5月26号，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刚果金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5天后，5月31号，刚果金卫生部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当天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已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布尼亚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5月28号抵达刚果金后对媒体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清晨，薄雾笼罩着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蒙布瓦卢镇一处居民区的窄巷。当埃博拉防疫人员5月24号抵达时，周围居民从半开的门后探出头来，低声议论。屋内一位居民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身亡，遗体等待转运安葬。屋外，恐惧和怀疑在人群中扩散， 有人担心防

0: 防疫人员要抢走遗体而极其戒备。当地人说，裹尸袋、棺材和消毒程序会害死人。一场本应安静进行的转运安葬，险些变成一场对峙。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向随行记者介绍说。
1: 现在是埃博拉疫情期间，卫生部门要求我们妥善处置所有遗体。这名死者是这户人家的亲戚，他们其中一位亲属会穿上防护服，跟随我们了解我们的工作，以击破谣言。刚果金位于非洲中部。
0: 蒙布瓦卢是一座以金矿开采闻名的矿业小镇，当地人口流动频繁，医疗资源薄弱，周边安全形势复杂。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蒙布瓦卢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对小镇上的居民来说，埃博拉病毒不再遥远，而是接连发生的疾病、死亡和告别。在众人复杂目光的注视下，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没有马上走向遗体。 他先在人群中寻找死者亲属，请求一名亲属陪同进入停放遗体的房间。对于埃博拉疫情防控来说，遗体处置是最敏感的环节之一。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传播，而在当地传统丧葬习俗中，亲属往往会清洗、触摸遗体，以近距离向逝者告别。 处置稍有不慎，葬礼就可能成为新的传播风险点，也容易激化亲属与防疫人员之间的矛盾。图莫吉贝明白，进屋之前先要安抚活着的人。面对图莫吉贝的到来，死者亲属和邻居的情绪一度从丧葬的悲伤变成了抵触，有人甚至声称要赶走防疫人员。图莫吉贝神情镇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我们必须对遗体进行安全处理，避免你们被感染。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他耐心解释，防疫人员会按疫情防控规程处理遗体，亲属仍然可以在安全措施许可下做最后告别。死者的哥哥昆丁格达曾触碰过遗体，现在担心家里其他人可能也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2: 以前我不懂，今天我明白了，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我现在明白了，必须相信医生的话。现场气氛逐渐缓和，起初一些声称要阻止防疫人员工作的邻居开始退后，防疫人员穿戴着防护装备对现场进行消毒，密封遗体袋并填写登记。当地居民们静静看着。 邻居伊扎班加对记者说：“自己起初也相信过谣言，但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们真的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让雅克穆扬贝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地人甚至认为来自首都金沙萨的是陌生人，而心存戒备，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削弱了防疫工作。” 建立信任是当前防控的优先任务。完成遗体处置后，几名防疫人员在屋外小心地脱下防护服，高温和闷热让他们几乎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图莫吉贝说：“按要求完成一具遗体的安全处理后，队员需要尽快补水休整，但这样的基本保障有时也难以做到。我们的工作条件很困难，有时甚至没有钱给队员买水喝。” 但我们会继续工作，因为我们想保护蒙布瓦卢的社区。疫情爆发后，在世卫组织帮助下，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三个重灾区布尼亚、鲁万帕拉和蒙布瓦卢紧急搭建了三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在鲁万帕拉综合医院的院子里，不时传出哭喊声。一位名叫伯特温·斯旺泽的母亲失去了儿子。
0: 他说他心口疼，我当时还以为是胃疼。后来他因为肚子疼开始哭，再后来他开始呕吐，随后开始出血，并且大量呕血。不远处，阿里卡玛比通达在成排的棺材对面哭泣，他侄女的孩子夭折了，不久之后侄女也倒下了。
1: 孩子去世后，我的侄女病倒了。起初我们以为她难以承受丧子之痛，后来她开始头痛，并出现类似疟疾的症状，病情持续恶化。她开始呕吐、腹泻、喉咙发烫、腹部肿胀，最终我的侄女也去世了。
0: 事实上，埃博拉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早前曾表示，不少居民一开始把症状视为一种神秘疾病，部分患者没有及时就医，给疫情进一步扩散留下了空间。1976年夏天，非洲国家扎伊尔，一位医生记录下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疾病使患者高烧39摄氏度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治疗方法都难以奏效，3天内迅速死去。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医生姆瓦拉布休格介绍说，
2: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因为埃博拉病毒复制速度极快，几乎是瞬间爆发。病毒在人体组织中复制如此迅速，意味着身体根本无法应对。
0: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妮塔·巴蒂介绍说，埃博拉病毒不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3: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4: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迪布交型。在目前已知的6种埃博拉病毒中，有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迪布交型。其中，上述3种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迪布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2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迪布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25号表示，本轮疫情尤其棘手。一方面，最早发现疫情的刚果金东部省份安全形势严峻，当地民众对外来机构和人员也存在明显不信任，导致疫情延误。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追踪和隔离工作。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疫情很难控制。
5: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造成本轮疫情尤其棘手的另一方面是疫情发现存在延迟，防控工作不得不追赶快速发展的疫情。本轮疫情并非突然爆发，而是在地方一场死亡病例持续数周后才被正式确认。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经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刚果金方面通报显示，首例疑似病例为一名来自东部伊图里省鲁万帕拉的护士，但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目前仍不能确定真正的零号病例，这意味着我们还不能准确知道此次疫情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也对此表示了担忧。
4: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0: 一直到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已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级研究员戴布霍里对外界表示，这意味着许多人已经接触过病毒。雪上加霜的是，日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警告称，刚果金的粮食危机正在持续加剧。

0: 且得不到粮食援助的被感染者可能不会乖乖待在隔离区域。
1: 一些卫生措施建议将被感染的人们隔离在特定区域。如果这些人得不到粮食援助，他们就不会待在隔离区，他们会离开这些区域去寻找食物，他们不得不去市场，而在市场上他们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0: 5月27号，美国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塞林刚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面临严重挑战，他提出了一个数字。
2: 当前有一个关键数字是1/5，即只有约1/5的埃博拉病例接触者或者有高暴露风险的人正在被追踪和进行后续监测。这些人的身份被确认之后，需要进行为期3周的观测，确认他们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如果出现感染症状，则要进行隔离并接受治疗。而目前当地的医疗系统无力进行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0: 目前这轮疫情是否已经传出非洲，扩散到其他大陆，引发人们的关注。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柏林消防局新闻发言人马丁梅罗斯神情严肃。
3: 警方封锁了各个十字路口，确保我们能够顺利执行运送任务。
0: 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斯塔福德的同事说，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业人士，每次做手术都会穿戴全套无菌防护服、手套、帽子和护目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避免接触埃博拉病毒。斯塔福德医生所就职的机构表示，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头晕、视线模糊和恶心，几乎无力行走，但能够与人交流。华盛顿邮报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拒绝彼得·斯塔福德返回美国，但白宫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4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德国卫生部发言人马丁·埃尔塞瑟对外界表示，
4: 目前正在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将对患者采取哪些诊断和治疗措施。
0: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示，美国不会让任何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影响美国，我们不能让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所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直接越境。
0: 由于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加拿大政府5月26号宣布了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埃博拉汉坦病毒阴影下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近期发生的卫生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5: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6: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更强大、更安全。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为团结就是我们最好的免疫力。
5: Because solidarity is our best immunity.
0: 世卫组织在5月29号召开的发布会上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目前，世卫组织正与刚果金和乌干达政府合作，推进药物和疫苗评估，同时扩大医疗救治能力。3种候选治疗药物和2种候选疫苗已被纳入进一步研究。世卫组织技术专家阿纳伊斯·勒冈德说，
7: 我们已有候选治疗药物以及候选疫苗，世卫组织正与两国政府密切合作，支持对这些候选医疗应用

0: 对措施的评估，同时，世卫组织也在紧急扩大医疗救治能力，确保受影响社区的所有患者都能获得治疗，以挽救更多生命。Save
1: lives。日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时表示，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 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愿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和乌干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时此刻，中国医疗队就在当地坚守，同非洲兄弟并肩奋战在抗疫第一线。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

0: 像上。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0: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他们勇攀科技高峰，潜心攻坚，忘我奉献。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躬身实干，惠及一方百姓。他们倾尽毕生所学，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他们是全国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让科学家精神闪耀着时代光芒。
4: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
5: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白，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
6: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
3: 资讯有故事，走进最美科技工作者，用初心书写时代答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胸怀国之大者，践行科技报国初心，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其中几位最美科技工作者。
4: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站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3: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7: 6、5、4、3、2、1，
4: 神舟号飞船是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的，我已经这个眼睛近视了，我要不近视该多好。
3: 2005年，桂海潮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4: 我们都一直在鼓掌，鼓得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3: 从喜欢到坚守，桂海潮31岁成为北航博导。2018年，国家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普通科研人员开放，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报名到入选，过五关斩六将。入队后，等待他的是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
4: 2年0-3个月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3: 体能是最大挑战。刚入队时，5公里跑步就让他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离心机更是要承受8倍自身重量的压迫。
4: 你想要通过我们正常的这个，比如说胸式呼吸，那就没有可能。如果说你这个腹

0: 会这个发力的话，那到了这样的一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好在就是说，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载人航天的积累，建立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科学的一套训练体系。
1: 经过2年3个月的艰苦训练，桂海潮如愿成为神舟16号乘组的一员。
0: 3、2、1，点火！起飞！2023年5月30号，神舟16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点火的那一刻，桂海潮终生难忘。就好像你整个身体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包住了、拖住了。
1: 然后呢，直到把你往天上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
0: 这种厚重的力量穿透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非常的安心，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幸福。
1: 作为我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太空之旅中，桂海潮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 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68项空间科学实验，带回超25公斤实验样品，下行数据超 100GB， 推动多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接下来我要做第二个演示了。在天宫课堂上，桂海潮精心设计的右箭陀螺科普实验，为全国青少年种下航天科学的种子。 2025年初，桂海潮回归北航，继续教书育人，并投身空间机器人与太空交通管理等研究。从神舟5号杨利伟的一人一天，到神舟21号乘组近7个月刷新在轨驻留记录，从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到常态化运营，从一批又一批航天员、飞天员梦到空间科学实验硕果累累。 20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很多像桂海潮一样的科技工作者在浩瀚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奥秘，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将目光聚焦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他们迎难而上，敢为人先，以实干书写科技担当。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宛若一条巨龙。 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15年建设，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苏全科秉持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的信念，踏遍10几个国家跨海工程现场，反复论证修改几百本设计研究方案，带领团队破解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以匠心标记中国基建的世界高度。
0: 我们早期跟香港工程师，包括国外的工程师在一起谈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内地工程师不掌握建造世界一流工程的这些技术和管理方法，他们非常怀疑。
1: 在多年前，这种集桥、岛、隧为一体的超级大桥工程，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 20世纪80年代，在伶仃洋上修建跨海大桥的讨论就已经浮出水面。此时的苏全科刚刚从西安公路学院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工作后他参与过不少国内重点桥梁工程的建设。2003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启动筹建后，苏全科被任命为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技术负责人。
2: 那我当然是非常激动的了。 一直就想着这一天呢，我也知道这个桥非常艰难，但是呢，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了。那只要我把这些各路英才都能够聚集起来，还把各方面的已经积累的技术经验都能够很好的运用到这里，我想终能把它建成。
1: 此后，苏全科开始着手设计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方案。当时国际市场上，无论是技术引进或是转包。 西方公司的报价相对比较高，面对有限的经费预算和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卡脖子技术，苏全科及其团队横下一条心，决定自主攻关。
2: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盘，会还是不会，都得要网上冲。城管结构怎么样防腐蚀？关于城管隧道的这个接头受力、地质钻探的这个参数的评价。 120年的设计方法，跟我们设计团队和科研团队一起来辩论吧，才能够基本上达成一致。
1: 正是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最终苏全科带领团队成功开挖出了长达5.56公里的世界最长海下深槽，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沉管构件，还成功研发出了耐久性超过120年的钢筋混凝土设计方法。同时，海底隧道沉管的最终接头所采用的小梁顶推主动止水技术，还属于世界首创。
2: 我们这些工程师到这来为了盖好这个桥，是憋着一股劲的。实际上，我们就是把原来传统的模式抛弃了，重新对桥导隧的建造模式进行了升级换代，其实形成了我们自己一套标准体系和一套方案。
1: 筹备7年，建造8年，从40多岁到50多岁，苏全科人生中这15年时光跟港珠澳大桥长在了一起。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堪称世界交通建设史上的新标杆。多年来，苏全科团队还围绕港珠澳大桥编制出一套新的技术标准体系、科研规划纲要、设计咨询管理办法。之后，苏全科一直致力于探索粤港澳三地的协同创新。他提出建议放宽大桥车辆配额数量，在港珠澳大桥上进行无人驾驶的试验等等。
2: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连接，这个连接更重要，就是说把三地人民的这个心理距离就拉近了，所以给以后嘛三地互通互联和大湾区建设提供了很多可以支持的经验。
1: 苏全科和团队着手研究数字化、智能化的运维管理，进一步延长港珠澳大桥使用寿命。还说，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一流的物理大桥，未来我们要将其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数字化大桥。在我国，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在大地深处扎根，用科技守护着高原上的生生不息。
3: 你好，你好，
4: 牛博士，牛博士，牦牛的博士。
5: 他就是专门就是做牦牛的事情，所有关于一切牛的问题、牛的事情上面都是请教，牛博士。
1: 牛博士是牧民们对宋仁德最朴素的称呼，他藏着草原人最深的信赖。作为青海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推广研究员，宋仁德把自己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里的牛和人。1986年，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来到了条件最艰苦的玉树。
6: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刚来玉树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水没电，水因为自来水这些都没有，都是吃河水，电也没有，然后做饭啊、烤火这些都是牛粪。
1: 比生活更熬人的是野外工作的凶险。一次，宋仁德和同事去村里做野外调查，进村时沼泽还是冰封状态，等15天工作结束准备离开，冻土全都化了，车辆直接被困在了沼泽当中。
6: 没办法，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装到麻袋里面，几个人就往轮子底下就放麻袋，车出来了，然后出来车跑了，车不到高地停不下来，我们就只能把衣服拧干了，把水分拧再穿上，追车追上去，然后走半截车也陷进去了，又重复同样的动作。
1: 曲麻莱县海拔4800多米，是玉树牦牛养殖的大县，也是宋仁德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之一。
6: 这个牛场决心改良这个玉树牦牛，把这个牦牛引入野血孵状，优良的这个野牦牛的基因。
1: 牦牛养殖场是宋仁德团队与当地联合建设的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过去因为长期冬季缺营养、近亲交配，玉树牦牛出现了明显的品种退化问题。宋仁德发现，曲麻莱县的野牦牛体型更大，长得快，抵抗力也更强。后来一项关键技术应运而生，野血孵状。简单来说，就是引入野牦牛的优质基因来优化家养牦牛的品种。
6: 这 是我们运来杂交运的牦牛。
1: 眼下正是牦牛产犊的季节，宋仁德带队为新生种牛体检建档，
6: 要比我们的天然放牧的牛的话要体重高。好了，6.5公斤。
1: 宋仁德和团队通过野穴复状，选育的玉树牦牛生长速度快，个体大，抗逆性强。青海玉树州曲麻莱县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负责人江措说：“
5: 我们这个每年。”就是卖的价格的话，公牛一般都在17,800左右，
6: 17,800。
1: 如今，曲麻莱县的牦牛名气越来越大，两种覆盖率超过85%，每年能提供3-4千头优质种牛，好种牛一头能卖到10多万元。这里也被评为全国畜禽遗传资源品种核心产区。对于宋仁德做出的努力，江措称赞说。
5: 我们这个牛场的话，真的如果是个孩子的话，那就是，他可以就是一个干爹的样子，真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牛场就慢慢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1: 品种改良只是第一步，玉树冷季长达8个月，牧民祖祖辈辈靠天放牧，牦牛陷入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魔咒。2004年开始，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宋仁德带领团队开始研发放牧加补饲精料加舔砖的高效养殖技术。
6: 这是我们通过若干次实验之后，我们自己研发的高能高蛋白饲料，而且是对微量元素对一些维生素这些都要求比较严，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加这个防腹泻的这个中药。
1: 技术研发难，让牧民们接受新模式更是难上加难。宋仁德走村入户，上门宣讲，筛选农户作为示范户，免费赠送饲草物资，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巴塘乡牧民布泽就是示范户之一。布泽半信半疑地跟着宋仁德的方式开始尝试补饲，几年下来，他家尝到了甜头。传统养殖中，母牛5岁后才产犊，而且是2-3年一胎。科学补饲后，母牛3岁能产犊，实现了年年连产。布泽说，现在每年出栏几十头牦牛，收入增加了10几万。据统计，通过放牧加补饲的优化模式，项目区母牦牛的连产率已达68.57%。
6: 今天给你拿的这个舔砖，把这个给牛放给，这么白几好的很。
1: 更深远的影响是生态层面的，科学补饲适时出栏，既让牧民增收，又降低了牧草消耗，给了草场喘息的机会。2018年底，玉树遭遇罕见雪灾，超30,000头牲畜死亡，防疫减灾刻不容缓。宋仁德和同事们奔走灾区，编制防灾资料，现场培训。一次，汽车在冰雪覆盖的高山弯道上突然打滑，沿冰面滑向悬崖。
6: 如果往外一下，就粉身碎骨。它这面下去就悬崖嘛，这面过来就是山里面嘛，那雪堆嘛，雪堆里面进去了。所以活下来了，要不然那次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1: 40年来，宋仁德始终坚守在一线，他的妻子李国梅是草学农学博士，和他一起扎根玉树，在高寒地带建起500余亩燕麦人工饲草料基地。女儿宋维如博士毕业后也接过父母衣钵。
7: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6: 苦，但是也乐，因为不苦那是假的，但是看着老百姓高兴，你就高兴了，你就不觉得苦了，这个苦没白受，劳动有了价值。
1: 深情不移，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初夏时节的云南大理洱海，海菜花连片盛开。这种漂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一度因水质污染而在洱海绝迹。年过半百时，接下洱海治理的重任，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孔海南把研究站搬到洱海旁，带领团队历经20年不懈攻关，终于让洱海重现昔日大理母亲湖的风采。
8: 有海菜花的地方，水一定是3类水以上。另一面呢，由于有海菜花，它会进一步对水质净化，它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1: 孔海南两次心脏病发，倒在研究现场，却仍带病坚守，只是搬到了当地医院附近居住。他捐出个人积蓄200万元，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湖泊治理。有人敬佩，有人不解，他只说，把毕生所学倾注在洱海，我一辈子不后悔。孔海南退休后居住在洱海东畔，这位76岁的老教授仍在守护着一生牵挂的这片湖，像生命树一样深深扎根，守护山河瑰宝。今年暮春时节，在湖北宜昌长江珍稀植物培育基地，成片珙桐同时绽放，洁白的花苞挂满枝头。这次开花的并非最初移栽的原生植株，而是它们开花结籽后落地低海拔地区繁育出的子代。这是人工引种至低海拔地区以来子代植株首次形成的大规模花海。珙桐自然分布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对温湿度极为敏感，迁地保护难度极大。当前野生种群破碎，自然更新困难。此次开花珙桐的母株源于2007年的一次抢救性发现。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和科研团队在三峡库区海拔1000多米的滑坡体上救回了5株亟待保护的珙桐，随后将这一珍贵物种从高海拔逐级引种至三峡坝区。
9: 这个珙桐我们是当时移栽的时候，就是到今天为止其实也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不断地摸索的探讨它的技术模式和管理模式，到今天这么大面积开花的一个回报，就是证明我们这个是完全可以进行推广应用的。
1: 与时间赛跑，绝不让三峡任何一种植物灭绝。30多年来，黄桂云团队攻克繁育难关，牵头牵地保护濒危特有植物200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让这片土地的绿意更加盎然。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的同行者。他们把热爱刻进坚守，把责任化作日常，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身影，撑起了科技向上的力量，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这份歌单呢会比较有意思，叫中年男人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李宗盛《鬼迷心窍》，今天的歌单叫《中年男人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这个就对应了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年轻的时候听《鬼迷心窍》，只觉得旋律顺耳，人到中年再听，那句“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突然就砸在了胸口。这哪是鬼迷心窍啊，明明就是某个人在心里住了太多年，走的时候那扇门一直关不上，后来遇到很多人却总在某个瞬间想起当年为他红过的脸，掉过的泪，原来一直没有走远，半夜开车听到副驾空着，突然就红了眼眶。今天搜集了很多中年男人听歌的心绪和大家分享，他们在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心境上的不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奶茶刘若英，后来。

在年轻的时候听后来，总觉得是唱别人的故事，有点太矫情。但是人到中年，整理旧物，突然翻到那张褪色的纸条，突然就听懂了，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那些当年没有说出口的抱歉，没有勇气追的背影，原来一直都压在心底。某天在 KTV 里旋律响起，刚开口就红了眼眶。后来的我们，真的没有后来了，所有的爱都变成了往事。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音乐串联呢，都是来自中年男人的心境。中年男人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年轻的时候听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总觉得忘了你就没有痛，是一句大话。但是人到中年，加班晚归，车载音响突然放出这首歌，红灯亮的30秒里，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个转身，原来真的要断了过去，比戒烟还难。爱早成了往事，可是那些眼神，那句没说完的话，还在柴米油盐里偶尔冒出来，轻碰一下心间。那些歌儿继续分享到陈百强，一生何求。

0: 再来听听关于陈百强这首《一生何求》，中年男人在年少时听和人到中年时听的不同的心境。年轻时听《一生何求》，总觉得《一生何求》是一句很装腔装调的话。人到中年，蹲在阳台抽烟，手机随机放到这首歌，望着楼下万家灯火，突然心就静了下来。当年想争的职位，想攒的钱，想留住的人，如今有的到手了，有的早丢了。原来一生何求，哪有答案，不过是走累了回头看，叹口气，再继续往前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中年男人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哎，回来了，赶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听话，
5: 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3: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6: 真的吗？
4: 阿妈，咱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0: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1: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俺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妈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3: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个五香调料好吃了。
5: 等一下，妈，再见。
1: 这个带上，
6: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1: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1: 别的地方吃不到。
4: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7: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规
7: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继续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来听中年男人的心声，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

政治化的水手，对于中年男人来说，年轻的时候听他总跟着吼，擦干泪不要怕，为什么？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旋律好听，听完了就想唱。但是人到中年，被客户刁难完，蹲在公司楼下抽烟，手机突然蹦出这首歌，风一吹，那句这点痛算什么，突然戳得鼻子发酸。原来我们早已成了自己的水手，没有谁能够喊加油，浪来了，咬着牙也得继续往前滑。这里是那些歌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很多人说听了这首歌心里像堵了团湿棉花，闷得喘不上气儿。旋律刚起，眼泪就顺着眼角往下淌，擦都擦不起。听着那句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那些藏在日子里的盼头和凉透的心一下子就翻了上来。曾经总在傍晚扒着窗台望楼下，听见楼道的脚步声就心跳，结果等来的只有空荡的玄关，夜里留着客厅的灯，总觉得那束光能够把人盼回来，可天快亮了，灯还孤零零地亮着，原来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听还是钻心的涩，像吞了口没熟的柿子，酸劲儿从喉咙一直漫到心口，那点不甘和舍不得藏了大半辈子，还是被这首歌勾得明明白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姜育恒《再回首》。

如果一个少年听姜育恒的《再回首》，一定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仅仅只是觉得旋律入耳而已。因为他们闪亮的青春还有大把的，但是人到中年再听《再回首》，心里会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攥住，一下下往井里收，旋律刚起，眼眶就会发烫，眼泪在里头打转转，忍不住要掉下来。听着那句“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影子一下子就会晃到眼前，是翻旧照片时照片里的人笑着，现在却难得相聚，是当时红着脸吵的架，转身时撂下的狠话，后来想道歉却再也没有机会，是曾经以为能够攥一辈子的东西，走着走着就散了，像指缝里漏的沙，那句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以前觉得太淡，现在才懂，是尝过了酸甜苦辣之后，才明白安稳日子里的暖。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的听歌串联都是来自中年男子的心声。今天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中年男人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接下来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张艾嘉的《爱的代价》。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碎片一下子就拼了起来，翻旧相册时看到穿校服的自己，旁边站着笑出虎牙的人，整理抽屉时摸到褪色的情书，字迹里的莽撞和真心，现在想起来还发烫，曾经以为会一辈子的人，走着走着就走没影了，曾经发誓要实现的梦，后来也悄悄地换了模样，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原来真的不是口号，是摔过跤流过泪才懂的道理，爱的代价哪是失去啊，是那些疤痕里长出的温柔，是后来想起时能笑着叹口气说还好遇见的释然，歌声里裹着的那点疼那点暖，像手里攥着的旧毛线，磨得毛毛糙糙却还是舍不得丢，一摸心就会特别软。好，今天就在张艾嘉这首爱的代价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突然晕了几分钟，或者是突然间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样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那么小中风其实是中风来临之前一次很明显的预警，很多人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千万别把小中风当没睡好。今天要告诉你出现5个征兆要当心了。在补钙这件事情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食物，然而有一种高钙食物容易被很多人忽视，那就是奶酪。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

0: 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人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突然间晕了几分钟，几分钟之后又好了，还有突然感觉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需要警惕的是啊，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了。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空调吹多了，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所以千万不要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那么出现五个症状要当心了。一到夏天，人本来就容易累，头晕，没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啊，小中风的症状更容易被认为是中暑、空调病、没睡好。医学上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它看似小打小闹的，实则是中风来袭前最直接的预警，再不当回事儿，付出的可能就是大代价了。小中风的表现记住四个字：突发单侧。小中风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极容易被忽视，但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要牢记以下的五个表现。第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拿东西掉落，走路时一侧腿拖拽。第二是突发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想说话却表达不出来。第三，突发视物问题，单侧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呢，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还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不管症状有多轻，是否正在缓解，都不要犹豫，立刻拨打120，尽快的去医院。其实很多人中风之前呢，都曾经历过小中风。在临床上，不少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其实已经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小中风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他们完全错过了这次最后的报警。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发现，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出现过小中风。如果出现小中风却没有进行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在2天内更容易发生中风。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风险，但风险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中风的风险就会更大。那么有一个好消息是，研究发现及时的诊断和预防措施可以使小中风患者3个月内发生卒中的危险性降低80%。该抗凝的抗凝，该抗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把生活方式调好了，就能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么除了注意小中风的五个征兆，我们还有6个时刻要特别注意防范。这6个时刻呢，容易中风，千万要留个神儿。有些中风高危瞬间，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反复经历过。江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杨在医院的公众号刊文表示，6个时刻容易发生中风，大家要特别留意。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第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

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劳累的时候；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的时候。那么这六个时刻一定要注意，还有预防中风，做好五件事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第一呢，是控制好慢性病。 夏季气温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同时也会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气温高的时候，多数病人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有所降低。有些病人由于睡眠不好，心情烦躁，导致血压出现较大的波动， 因此调整好用药量，使血压保持稳定，以防发生中风。第二是及时补充水分，夏季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少喝特别凉的冰镇饮料，以免因为太凉和糖分摄入过多而影响肠胃，导致消化不良。适量的饮用200开水，以达到消暑降温的效果。 第三个要注意是多吃蔬菜水果，夏季正是瓜果蔬菜上市的旺季，它们含水量较高。另外，瓜果类蔬菜都具有高钾低钠的特点，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血管。第四点要注意，室内温度不要太低。 26度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经常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忽冷忽热对血管非常不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第五，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有利于健康，但是要避免高温时进行户外活动。小中风从来不是小题大做， 而是中风来临前身体拼尽全力的提醒你，选择无视它还是抓住它，结局可是天差地别的，别等到真正倒下的那一刻才后悔当初没把那几分钟的不对劲儿当回事。那么最后再

0: 突发障碍，第三是突发事物问题，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第五是突发对策的面瘫。那么六个时刻特别要留神，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过劳时，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还有五件事能够保护血管，一是做好慢病控制，二是及时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温度别太低，五是保持适量运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水果最好在饭前吃，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水果是零食，可吃可不吃。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水果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维生素、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研究已经表明，多吃水果可以防癌，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都有好处。吃水果有利于健康，但是吃法上有讲究。很多人习惯饭后吃一些水果调剂一下口味，事实上饭后吃水果会增加能量的摄入，容易导致肥胖这些问题，从而增加许多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要把水果放到饭前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5: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早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跟补钙有关的健康话题。在补钙这件事儿上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的食物，但是有一种高钙食物被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奶酪。奶酪、芝士、起司、干酪、乳酪，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啊，原名都是英文的 cheese，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芝士呢是西餐当中的常见食材，目前在我国也不是很陌生的食物了，很多人爱吃的。

汉堡、披萨、三明治、焗饭当中经常有它的身影。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奶酪也就是芝士，听起来就美味又健康。它是在鲜奶当中加入适量的乳酸菌、发酵剂或是凝乳酶，使蛋白质发生凝固，并加盐压榨排除乳清之后的乳制品，属于高度浓缩的鲜牛奶。一般来说，10千克的鲜奶才能产生出1千克的奶酪。奶酪在制作过程当中除去了牛奶中大部分的水分，营养上自然也是更为浓缩，不仅钙含量很高，蛋白质、维生素 D、 部分矿物质等营养素也都有很大幅的提升。不同奶酪的钙含量是有差异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中的数据，奶酪的钙含量为每100克799毫克，是牛奶的近8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喝奶300到500毫升，按照同等量的蛋白质来换算，相当于30到50克奶酪。意味着如果吃50克奶酪，就能够摄入近400毫克的钙，在满足一般人群每日钙需求量上具有很大的贡献。我们来关注50克奶酪对钙推荐量摄入量的贡献率。1到3岁的孩子每天需要5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贡献了80%。4到6岁的幼儿每天需要6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的奶酪就贡献了67%。7到8岁的儿童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50克奶酪就贡献了50%的钙含量。9到11岁的儿童呢，是每天需要10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中的钙含量就贡献了40%了。12到14岁的少年儿童每天也是需要1000毫克的钙，同样50克奶酪贡献了40%。那同样15到18岁的青少年呢，也是需要每天1000毫克的钙。还有18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已经贡献了每天钙需求量的50%了。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奶酪的蛋白质含量比鲜牛奶高出了近8倍。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蛋白质会被分解为小分子的物质，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奶酪当中浓缩了大部分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D。 除了钙，奶酪中的磷、镁、铁、锌含量都不错，分别是鲜牛奶的3.6倍、5.2倍、8倍和25倍。除了这些营养成分之外，作为发酵乳制品，新鲜或未高温杀菌的奶酪可能含有一定量的活性发酵菌，部分菌株具有潜在的益生菌特性，有助于改善肠道的微生态环境，维护肠道健康。另外，制作奶酪时，牛奶中大约98%的乳糖会随着乳清被排出，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残留在奶酪凝块当中，由发酵菌发酵为乳酸，所以奶酪当中几乎不含或者是仅含有微量的乳糖，通常不会导致乳糖不耐受，这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非常友好。不用强迫自己咕咚咕咚喝奶补钙了，只需要一小块芝士，补充的营养就和牛奶很相近了，而且比牛奶更优秀。至于奶酪的热量呢，中国食物成分表中显示为每100克328千卡，如果按照每天的
食用量30到50克奶酪来代替喝牛奶计算啊，大约会摄入98到164千卡的热量。如果说是喝300到500毫升纯牛奶，那么热量摄入是195到325千卡。相比之下呢，奶酪吃的克数相对较少，适量的热量摄入更低一些，不会导致发胖。市面上的奶酪种类繁多，并不是所有的都值得推荐，那么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以下的几个关键点。第一是要看好干酪的含量，选择奶酪产品一定要看好配料表。目前呢，这类奶制品分为原制奶酪、天然奶酪和再制干酪两种。根据我国最新的 GB251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中的规定，再制干酪，也就是再制奶酪的干酪含量需要大于50%。如果说在15%到50%之间，则为干酪制品。那么，我们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天然奶酪，只是口感上可能会有苦味儿。这是因为啊，奶酪在发酵过程当中，蛋白质会发生水解，肽链中含有的疏水性的氨基酸或者是肽游离出来，接触味蕾会产生苦杏仁味儿。不过呢，加热之后再吃，苦味就会变轻了，奶香味会更明显。如果实在不喜欢原制奶酪的苦味，再制干酪也不错，尽量选择干酪含量高一些的。还要注意盐的含量，钙钠比越高越好。奶酪的制作过程基本上都需要加盐，吃奶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补钙，但是呢，有些奶酪的钠含量比较高，补钙的同时也会摄入较高的钠，反而可能对健康不利了。在选择天然奶酪的时候呢，大孔的奶酪、切达奶酪、马苏里拉奶酪的钠含量通常不会太高。如果选择芝士片，买的时候需要看好营养成分表，选择钙含量较高、钠含量较低的一款，最好是钙钠比大于一。那比如说我们举两款芝士片的例子哈，第一款钙钠比是0.7%，第二款钙钠比为2.3%。那么如果选择第一款，虽然一片能够补钙80毫克，但是也会同时摄入171.7毫克的钠，而第二款呢，吃一片可以补109克的钙。那么两片芝士的钙含量约等于一杯200毫升的牛奶了，钠的摄入量仅为47毫克。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奶酪制品的时候要注意钙钠比，还有呢就是选择不含添加糖的。另外呢，吃奶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奶酪好吃，营养又补钙，但是可别因此而狂炫啊，毕竟绝大多数的奶酪钠含量都不低，特别是某些高钠低钙的芝士片，吃太多的这种芝士片呢，对心血管健康是不友好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喝奶建议啊，每天可以吃40克左右的奶酪，来替代300毫升的牛奶的钙摄入量，但是需要控制总热量和脂肪摄入，优先选择天然奶酪。有的芝士片钙钠比低，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片只能补80毫克的钙，想要摄入300毫克钙，就需要吃近4片。摄入的钠含量就高达了686.8毫克了，折合成盐约1.1千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每天盐摄入量要控制在5克以内，吃4片芝士片，摄入的盐就达到了34%了，那么全天的盐摄入量就会太容易超标了，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控血压，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血压患者可以适量的食用奶酪，但需要特别注意选择和食用方式，建议优先选择天然低钠奶酪品种，比如说大孔奶酪等等哈。乳糖不耐受的患者适合选择陈年的硬奶酪，减肥人群要选择低脂奶酪。补钙不要只喝牛奶了，奶酪芝士是补钙的隐形冠军，钙含量远超牛奶，同时还富含蛋白质、
脂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选购时应该关注干酪的含量、钠含量和糖的添加，让补钙更高效。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接下来和大家聊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啊真的是手机不离手啊，一天刷手机的时间远远大于5-6个小时。那么我们今天来关注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

时的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呢？在我们的耳边可能会听到别人好意的提醒，就是别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眼睛就要废了。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的普遍，这样的提醒也是不绝于耳啊。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李广学医师指出啊，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这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啊，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研究数据也是触目惊心的，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的风险增加74%，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呢，你都是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医生解释说，因为玩手机会让人快乐，也是会上瘾的，这时候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医生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哈，就是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已经近200斤了，他每天沉迷于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当中得知啊，父母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总是觉得学习好累，满脑子想玩手机。来就诊时啊，小王说了一句让李医生印象深刻的话，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后，小王一开始是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慢慢的接受了。初期的疗效还可以啊，但是回家之后，由于他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笨，这可不是吓你哈。手机不仅会影响身体，更在慢慢地侵蚀我们的大脑。医生介绍，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啊，手机成瘾者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到了损害。再进一步检查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解释说，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啊，10到14岁本来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发育。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医生打了个比方，就像我们有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事儿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医生在门诊中曾碰到过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她已经不想出门了，不想接触现实社会，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破坏了她所有的社会功能。那么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也给出了明确建议。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我们该怎么办呢？医生说啊，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了。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对9到11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问题上。医生建议，虽然不能够让青少年完全抵御电子产品，但是必须要控制使用的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答案是有的。医生说啊，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个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下降。也就是说，虽然依然会惦记手机，但是真的使用的时候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干预和管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我们再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高温天不要做剧烈运动，当温度和湿度都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在室外锻炼，否则你的身体不能有效降温，很容易中暑。像恶心、头疼、肌肉抽筋、起鸡皮疙瘩，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逼近中暑的警报信号。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表血管明显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液供应量相对不足。另外，剧烈运动之后，心脏负荷增加，虚血量增多，供需失衡，就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一些动作柔和缓慢的有氧运动，像散步、打太极拳等，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注意。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随着高血压的患者逐年增多，并且年轻人也有高血压的趋势，现在很多家庭都配备了电子血压计，以便随时监测血压。可是家里有电子血压计，既会使用又知道测量血压的注意事项的患者却连1/6都没有啊。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说使用电子血压计的5大注意事项。用电子血压计自我测量血压是否准确，是高血压患者乃至许多中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常常听到人们议论说电子血压计不准确，每次测量的数值都不一样。那么应该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准确的电子血压计呢？首先，选购电子血压计要看标，这个标是标准和标识的意思。血压计可不是随便买一台就行的，建议大家购买已经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电子血压计。认证标准有英国高血压协会标准、欧洲高血压协会标准，或者是美国医疗器械协会标准。这些内容在电子血压计的包装上都会有明显的标识。另外，在我国高血压联盟官方网站上公示了经过认证的电子血压计品牌和型号，大家可以上网参考。第二点，要首选上臂式的。现在市场上的电子血压计有臂式、腕式、手指式等等，但是腕式和手指式测量的数值都不够准确。虽然腕式和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很适用，但是要特别说明一点，腕式的电子血压计不适用于患有血液循环障碍的病人。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会加速动脉硬化，从而引起患者末梢循环障碍。这些患者的手腕血压和上臂的血压测量值相差很大，建议这些患者和老年人选择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另外，在购买前应该实地测量一下，以便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电子血压计。研究显示，经过认证的臂式电子血压计与台式水银血压计的准确程度没有区别。我国的高血压指南也推荐使用臂式电子血压计。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现在很多医院的门诊或急诊使用的血压计大多换成臂筒式的电子血压计了。这种电子血压计无需人工绑扎袖带，进一步减少了测量的误差，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选用。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根据上臂臂围尺寸选择合适的袖带。大多数电子血压计的袖带长度为35厘米，宽度为12到13厘米，这个尺寸适合臂围在25到35厘米的人群。但是肥胖或者臂围较大的人群应该选用更大规格的袖带，儿童应该使用更小规格的袖带。第四，测量时避开干扰。袖带太紧或者是位置不当、身体运动等情况都会导致测量误差，避免在周围有电场的地方使用电子血压计，防止受电场干扰，影响测量的准确度。测量血压的时候，不要摇晃放置电子血压计的桌子，还要保证电源电量充足，因为充气和液晶显示都需要耗电，电力不足也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第五点要注意的是，不适合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人群，第一就是过度肥胖者，首先这个袖带它可能就伸不进去。第二呢，心律失常的患者，这个需要医生去专业的进行监测。第三，脉搏极弱、严重呼吸困难或者低体温的患者，也需要到医院去准确的测量血压。第四，心率低于每分钟40次和高于每分钟240次的患者，那这个范围呢，已经是不在电子血压计能够准确测量的范围之内。第五呢，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因为这类患者可能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抖动，那么也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测量的效果。在测量血压时，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放松，坐正，手臂放在桌子上，背侧手臂和心脏持平，袖带放在肘部稍微偏上一点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站立或垂直手臂测量血压，并且要测同一个手臂，不要一次换一个。
而且测量血压要在身体心情安定的情况下。

0: 每天在同一时刻使用血压计测量。服用降压剂的人在服药后2到3个小时再使用血压计测量。电子血压计便于携带，但是灵敏度很高，稳定性差，姿势呀、周边环境等细微的变化导致的血压不同，血压计都能够测出来，所以每次测量的数值可能不一样。使用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至少应该测3次，每次间隔7-8分钟，姿势保持不变，然后取一个平均值，就是你这一次的血压值了。还有啊，在饮酒、抽烟、运动和沐浴之后，至少要等30分钟才开始测量。测量前至少休息15分钟以上。连续测量时，请至少间隔2分钟以上。
1: Yes.
0: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测量结果自我诊断及治疗是有一些风险的，应该遵从医生的指导。

0: 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说被犬类抓伤、咬伤之后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尽快的去接种狂犬疫苗，最好的时间是在24小时之内。那么，为什么接种狂犬疫苗一定要趁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郝立新为您的解读。
1: 目前全球范围内，狂犬病依然是病死率最高的人兽共患传染病。狂犬病的病死率高达100%，但是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几乎是100%有效。因此，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狂犬病预防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狂犬病毒疫苗需在24小时内接种的核心原因是，病毒进入人体后会沿神经向中枢神经系统扩散，而疫苗通过产生抗体来阻断这一过程。越早接种，抗体越能及时中和尚未侵入神经的病毒，大幅降低发病风险。若超过了24小时，人也尽快接种，但保护效果可能会随延迟时间增加而下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其实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3: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2: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4: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2: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2: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2: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2: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过来，当然您在微信里也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公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关注完之后点击投诉就可以了。
9: 特别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
10: 版，
9: 欢迎大家来看直播啊，
10: 是的，
9: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亮灯牌亮一亮，
10: 亮灯牌亮灯牌，
9: 事太多挺忙啊，给大家弄的啊。当然还是那么一句话啊，欢迎大家多跟我们互动，
10: 对
9: 啊，有什么话想说打在评论区，有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点击头像私信，在受理过之后会给你打电话的。当然也欢迎各位打电话啊，但电话很难打，如果大家有耐心的话可以打一打。刚才有朋友说安安有后续了吗？安安希望我们给他一点时间，被我断然拒绝了啊！不是说时间不能给，那你得跟消费者了解情况，
10: 是
9: 你得把事儿说明白，你到底怎么回事，情况了解清楚了，问题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处理最开始是什么态度？
10: 对，
9: 你说你要不承认他有问题，你解决什么？你没问题，你处理什么呀？那比如说远程，没问题，我们电机好的没异响，车主耳朵有毛病，
10: 然后我还要给他换。
9: 对，虽然我们没有问题，但是我坚持要给他换，这玩意儿逻辑都不能自洽的讲这个东西。来吧，我们这些后续都讲一讲啊。来吧，先说今天第一个事儿，一汽奥迪，刘先生向我们反映，现在买车太难了，买车都得先下反诈 APP 了。
10: 是。
9: 你不下反诈 APP 真是搞不懂什么套路啊，跟我说完我都懵了。这车开始说的时候是31.9万啊，价格39,000块钱，交了5000块钱定金，又交了10,000块钱定金，一共交了15,000块钱。等真正要去付尾款的时候，发现总价不是31.9万了，变成352,000了，差了3万多块钱。那消费者就问了，这3万多块钱哪儿差出来的呀？销售说啊，这3万多块钱以后每个月我以积分的形式返给你。你听着像不像电诈？缅甸培训过。你像不像电诈，朋友们？你就说像不像吧。
10: 这是什么新型套路？
9: 对吧？不懂，我不明白。所以昨天我问奥迪了，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意思？你什么叫我花钱买你积分来了？对不对？所以昨天我们找到了奥迪，但是奥迪没给我们回复。啊，这奥迪好厉害啊，好厉害！来，刘先生有没有回复啊？刘先生在不在啊？刘一号先生吧，刘先生来，刘先生啊。
11: 哎，
9: 有人跟您联系吗？
11: 那个400那边联系，那个等于4S店没联系。

0: 先护着他呀，这毫无疑问嘛，就像我们肯定护着消费者一样，他们肯定先护着 4S 店，他们情况有了解清楚吗？你当时有签什么文字性的东西，说你要买积分或者积分返还的事有说明吗？
1: 没有啊，那你我要正常，甭管是我了，我相信每一个老百姓正常买车，你谈出有3万多的积分，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交的。
0: 我就怕你啊，签了之后你没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它里面有哪里，比如描述过了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它签掉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没有，你看那个合同我也发给咱们
0: 公司了，哦、我看了上面没有，
1: 他都看见了，里边根本就没有。
0: 那这个合同当中的这个落地价是35万多还是32万多呀？
1: 啊，合同里跟我们谈的也不一样。
0: 那合同你签了没有啊？
1: 就是我发给咱们同事那个。
0: 啊，我说你签了没有？签字了没有？
1: 那个签了。
0: 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来吧，奥迪给我松松吧。您稍等一下，电话别挂。那现在他们给你什么处理方案了没有？说不行，你必买，必非得买，我的积分不卖给你不行，你非得买走。
1: 嗯，他就是现在就是说，只能那个退你5000，要不就是那个，那3万积分不用你买了，你还按原价把车提走。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已经违反规则了，你没有这么干的，你我后续指不定还有什么套路呢。
0: 嗯，害怕了是吧？
1: 对，我对他们店已经没有信任了。
0: 你别说你害怕，我听着我都害怕了，因为昨天你说返积分这事我也没遇到过，我遇到过返钱呢，说你多交10万块钱，啊、这10万块钱啊，我按月返给你，听着就像诈骗。然后你这个呢，就返积分，我更没听说了。我
1: 他说等于是我用3万多买3万多的积分，就一次性返给我。我为什么要买它呀？
0: 那积分能换成钱吗？
1: 嗯，他说你可以当钱花。
0: 那什么玩意儿啊？

0: 怎么友好协商的？来，一笑的全国客服中心，来问您好。
1: 你好，
0: 女士，工号。
1: 工号2010号。
0: 201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2010号工作人员，昨天找过你们，麻烦您帮我查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好的，请稍等，我来查询一下。
0: 好。
2: 追查去了。
0: 哎呀，对，为什么很多人对吉利银河他们那种反馈大家也觉得不舒适？大家看到就是奥迪的客服中心，不光是奥迪，你看到任何一个客服中心，就基本它有基本的对话，大家明白吗？就你好你好，或者说那个先生你有什么事儿，或者女士你有什么事儿，这个对话你知道吗？他没有，所以大家会觉得他们有问题，觉得会看着不舒适嘛。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是我个人敏感了，但我后来我重新看了听了一下，看了一下，我觉得不是我敏感了，他们服务有问题啊，这事有后续啊，等会儿跟大家说后续，不着急啊。这个你说这个。
1: 你好，感谢耐心等待。查询到在此前有连线过我们这边反馈刘先生关于这个定金的问题。
0: 对，
1: 看到呢，之前在接听您的热线之后，我们也是有第一时间联系到 4S 店做这个沟通和推进的。
0: 嗯 ，4S 店怎么说呀？3万多块钱什么钱呢？买什么积分啊？问问。
1: 刚刚在节目当中听到您和用户所反馈的相关情况，稍后您所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再推荐交商进一步和用户这个沟通再协商一下
0: 啊。不行，
1: 说
0: 不行，我昨天就找过你们，你昨天不给我们回电话，今天又想把我们推走，你又要去跟他让他们协商，协商什么呀？你们现在意思是消费者是自愿买你们积分的，拿出证据来吧。谁疯了花3万块钱买你们30万奥迪的积分？他买积分干什么呀？所以现在你们经销商不是有调查吗？有了解吗？不是消费者自愿买你们积分的吗？你证据拿出来我看看，或者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1: 对于这个目前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协商一致的话，我们稍后也会再进一步协调经销商。
0: 女士，
1: 进一步沟通一下。
0: 女士，这跟协商一致没有关系，你要有事实才用协商嘛。现在事实是什么？你们现在这家什么店？我看看，什么店啊？北京的国福信，
3: 奥众。
0: 国福信奥众奥迪。这家店在卖车的过程当中口头答应的裸车价跟实际裸车价不同，强制搭售积分，这种行为我目前来讲第一次听说，所以我也想学习学习，了解了解到底中间有什么套路，为什么可以搭售你们的积分，为什么的事情发生过之后东窗已经事发了，你们还这么硬气，还说是跟消费者友好协商一致，消费者愿意花3万块钱买你们三万的积分。那作为任何一个消费者，包括您本人，包括问问你们奥迪的领导，谁会愿意花3万块钱买3万块钱代金券？会有人愿意吗？那为什么我们刘先生就愿意啊？他怎么这么友好啊？那现在你们调查的什么进度能告诉我一下吗？因为昨天你没给我回电话，所以我不能第二次信任你们了。现在您告诉我你们调查的进度。
1: 辛苦您耐心等待一下，稍后跟您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再进一步联系到经销商沟通推进这个情况的。
0: 刚才您查的过程当中不是有相关的记录吗？不是经销商在跟用户在怎么怎么样吗？你把这段话念给我听一遍。
1: 我是说有昨天接受到您连线用户跟我们这边反馈问题，然后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是联系到 4S 店和用户做跟进的。
0: 嗯，
1: 针对这个情况，目前如果说跟用户呢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今天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推进问题解决的。
0: 我顺便跟你们说一下，昨天用户并没有接到你们 4S 店的电话，并没有人找过他，没有人找过他。现在你们违约了，你们不仅违约，你们还搭售积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卖车搭售积分的，你们奥迪又首创了，怎么着呢？下午能给我回电话吗？不能回。
1: 对于这个情况的话，我是要马上在联系到店里面做一下沟通反馈。
0: 这样啊，女士，你别说我这个恶意的揣度你们啊，因为你们不给我回电话，所以现在的过程和结果我只能猜。你到时候可别说我猜出来的不是标准答案，说你猜错了。你为什么瞎说？是因为我想问你要标准答案，你不给我呀？那我只能先猜着了。目前我看你们就有搭售积分的行为，因为价格不一样了嘛，你们也没有反驳嘛。事儿我转给您，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你们一汽奥迪现在整个的售后服务挺差的啊，挺差的，你们自己反思反思吧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不多说了啊，安安的车主不着急啊，有安安的车主在线上吗？还是有什么车主在线上？啊，谁在线上？啊，没关系，谁有人在线上吗？
2: 抓紧时间啊。

0: 这边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啊！各位啊，朋友们，有任何汽车问题，欢迎打电话0551-6345-8603，0551-6345-8603。
1: 或者点头像，
0: 或者点头像私信我们、嗯。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说去年奔驰的事解决没有？他没解决。EQC 说充满电会着火，他不让他充满，没解决。但是我们已经提醒了相关部门，也希望这辆车能召回，但是现在没召回呢。
1: 目前就有 EQC 了。
0: 啊，现在 EQB 也召回了，EQE 也召回了，就 EQC 卡那儿了。
1: EQC 卖的最好吗？
0: 卖多吗？当然了，这也是我个人的揣测啊，我瞎说的啊。
1: 我们聊一聊嘛。
0: 对。嗯，下一位，喂，你好，还有朋友不知道什么事儿的，我等稍等啊，还有朋友不知道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他们发现这个 EQC 的电池充满电会着火，有着火的风险，会着火，他们召回了，
1: 热失控风险，
0: 召回了，召回之后，他们召回的方案是什么呢？我搞一个程序，让你这个电池充不满电，
1: 是，
0: 你这么这是召回吗？你把车主召回了，你
1: 是
0: 充满会着火，所以我让你充不满，你就不着火了，
1: 嗯。
0: 这就召回，
1: 那充不满就影响了续航和电量。
0: 对，然后呢，肯定嘛，你充不满，续航也降低了，电量也降低了嘛。
1: 是的，
0: 这就是奔驰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是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2: 我买的吉利银河星耀八。
0: 哼，吉利银河星耀八，来把吉利银河客服中心，等会直接连进来啊。那个，没关系，等。哎呀，我厂家还要排队五位。来，先生，李先生，什么车？星耀八，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2: 是这样的，然后我是5月25号买的车，我5月25号提的车，然后27号我开一个行驶当中呢，它就出现了半轴异响，然后4S店也确认了这个问题，
0: 嗯，
2: 然后前方两个半轴都需要更换，然后他也没有说的很明确，
0: 嗯，
2: 反正就是需要换，就是有异响需要换，但是他也没说具体原因是什么，
0: 嗯，就两天就要换半轴，开两天是不是？
2: 对的，
0: 哎，然后呢？您接着说。
2: 然后我跟厂这个经销商，我就跟他沟通，我说我是希望他们这边跟厂家也沟通一下，就说这个车你来来去去的反复的拆解，我刚拿到了几天的车，
0: 嗯，
2: 我想换嘛，我没有说要退我的座椅，
0: 然后呢，
2: 换一个同款就行
0: 了。没事，您接着说。
2: 然后他们说，然后他说三包法之内不在三包法之内，换不了，
0: 嗯，
2: 就只能维修。
0: 对的，他们也没说错啊，半轴异响它不属于大的问题，而且还没有经过维修呢。您这个主要占了一个时间段，
2: 对，
0: 就是时间太短，
2: 所以我想争取一下。
0: 对，两天就坏了，那修个半轴它不需要做什么。

0: 三包法的角度来讲，您这个肯定是不符合退换车的条件的。那另外呢，您如果有什么要求，既然您找到我了，我帮您找他们去。您说您什么要求吧？
1: 我的最终要求就是想换车，
0: 不是
1: 换一台同样的就行了。
0: 那换不了，
1: 换不了。
0: 对，因为
1: 换不了的话就给一些政策上的补偿了。
0: 因为是这样啊，因为因为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讲换不了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太开心。为啥你说换不了？因为事实就是换不了，你找谁他也换不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这个我能理解。
0: 您说吧，你要什么补偿吧，给你补偿点得了，我给你们做个和事佬，好不好？
1: 嗯，可以。
0: 要什么？
1: 可以，没问题。
0: 要什么？您说。
1: 给点现金补偿和保养就行了呗。
0: 现金补偿是费劲，你现金要多少钱？你要？
1: 合适的来吧，因为这个车
0: 提车
1: 到现在9天，在现实里面在店里面待的时间比我在我手上开的时间还长。
0: 不，首先啊是这样，李先生，车坏了，我们有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给你消费者进行保障。但是并不代表给消费者保障了，车子坏了就要赔消费者钱。我这么说您是否理解啊？
1: 啊，我理解。
0: 啊，现在这个情况是他修了9天也好，弄了几天也好，是你不让他换，还是他没给他是就是修了这么长时间没给你修好？
1: 不，他是查不出来问题，然后查了4-5天才查出来这个具体的问题。
0: 那就耽误你4-5天用车了，对吧？
1: 对，
0: 那这样我让他们跟你协商吧，你们俩先协商，具体怎么补偿怎么赔这个事我就不介入了，让他们跟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1: 嗯，可以。
0: 哎，哪家店您告诉我一下？
1: 广东省韶关市，然后吉利银河，华南九州店。
0: 哎，好嘞，我知道了。这样，反正保养啊，包括一些补偿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你们双方谈一下，谈不好你再跟我们说，好不好？
1: OK，
0: 哎，我帮你找他们啊，帮你找他们。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吉利银河在了吗？来，没关系，接进来先。来，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请稍等。
0: 喂，你好。喂。
2: 你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工号5289。
0: 哎，528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5289号工作人员。
2: 你好。
0: 哎，刚才你们要转接，我们同意了吗？
2: 啊，你刚刚没有转接呀？
0: 刚才就是您吗？
2: 我们直接过来的。
0: 刚才是谁呀？您稍等电话别挂啊！刚才是谁呀？您稍等啊，我在跟我们记者说话。您稍等。没听清，但肯定不是这个人，对不对？然后他们说要转接，你们同意了吗？然后他就转掉了，你们怎么回事啊？女士，5289号。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们怎么回事？不让你们转，为什么要转啊？
2: 啊，我没有理解您的意思。因为
0: 刚才接电话的人不是您。
2: 对，是我们客服人员。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由值班经理接听，所以我直接到他工位上面去进行接听的。
0: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换人的话，你要征得我们的同意的，是吗？刚才跟我对话的人不是你。需要
2: 了解。针对于
0: 你对不对？你是不是比如说你要转接，对方得同意啊，你才能转啊？你自己就转了，你自己就照他工位来换个人接啊，就可以接啊？
2: 真的很抱歉，主持人。那针对于客服的这个问题，没有经过同意去进行转接，我们也会去进行严肃处理的。
0: 那不是严肃处理的问题啊，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系统化培训一下行吗？就是你们如果说你们自己培训不行，你学学别人家行不行？或者你们学学你们吉利汽车原来，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搞得一切搞的东西都很业余啊！我前天找你们来一个人，你说上来问好都没有，我然后转了客服主管，客服主管都是崩字儿的，讲话没有主谓宾的，问个好也不会的。今天换到了您，前一位工作人员我们明确拒绝转接，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先不要转，先对话。但是在我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依然给我们转走了，你们说你们是不是过于业余了？
2: 真的很抱歉，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厂家的话也会重视起来，也会尽快去避免后期我们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
0: 哎，特别好，
2: 专业的去为。
0: 哎，特别好，女士，是这样的啊，因为在我们体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替消费者转达情况的，我希望消费者在他们自己打你们400的时候可以体验到吉利和吉利银河很好的服务，专业的服务。您是否能够明白我说的是否清楚？
2: 很清楚的，主持人。
0: 对吧？ 太业余了，你们

0: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我都不知道。然后关于他那天你说那个事儿，他们给我们回复啊，等会儿我跟大家再讲这个事儿。蓝女士，不跟您多说了啊，那个我们说事儿啊。有一位李先生，吉利银河星耀八买了两天，要换两个半轴。刚才消费者说您没听到啊，我再跟您重复一遍，5月25号买的，27号就异响就坏了，现在你们要给他更换两个半轴，消费者不愿意要退换车。然后我刚才已经劝过了，说这个退换车可能还不符合流程，但是你们双方协商一下看看，对吧，善意的补偿一下，我中间给你们做个和事佬，这事拉倒得了，消费者也认可了，所以现在需要你们这家店跟消费者去做一个协商，我说的明确吗？
1: 明确的，主持人。
0: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回复？
1: 这边的话我会立刻去进行反馈，然后会尽快给到您和车主进行答复的。
0: 好嘞，等你们电话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面给您留电话好吗，女士，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你要有一个正规的样子，对吧，朋友们，就是大家想一件事情啊，就大庭广众之下一堆人围观的时候，他都能表现出这副状态，就没人的时候，你俩的时候呢，他得什么样啊？你代表的是一家面向世界的汽车企业的脸面，对吧？那关于你说的这个啊，就昨天那个他们给我们回复了，我跟大家一讲一下，哎，怎么没了？什么玩意儿是？
2: 登录一下。
0: 我就不登录。
2: 哈哈哈哈，登录点开。
0: 来，朋友们，关于我们视频第一条，那天我给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打电话，不是我们的体验糟糕，朋友们，不是我们的体验糟糕，再说一遍啊。我是替大家去体验，是大家的体验都很糟糕，我感觉他们的服务异常的业余，包括他们的客服主管，我也明确指出来了，他们的客服主管也完全没有服务理念，就说实话，对用户不够重视，不够尊重，所以这种一如既往所保持出来的状态带到我们节目里来了，因为他一直对用户这样，一直对客户是这副状态的，所以一下子没改过来，上来极其冷淡，极其冷漠，极其不专业。
2: 当然了，不知道整个过程的，我们主页的第一条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这个过程。对对对对对对，
2: 去感受一下你是什么感觉，也可以把你的感受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去看一下，大家看看大家那个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昨天啊，吉利，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个你要给大家一个说法的，你们客服准备怎么改？
2: 是。
0: 你们改好了才能更好的为用户服务。
2: 对。
0: 但是今天我一体验下来发现还没改好。这玩意儿转接不用别人同意的，直接就转掉了，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2: 嗯。
0: 你遇到过吗？遇到过。遇到过谁说他转接我不同意他就直接转掉了。来，昨天吉利客服运营有一个什么张经理啊给我们回复了，大家听一下啊。
3: 吉利汽车，我姓张，01149806。针对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一个的话是吉利皇冠智驾 L75到 H7 的一个情况，目前硬件条件下的话是没办法进行升级的。这个呢，我们通过门店也给用户做了答复。第二点，关于用户反映的蓝牙钥匙问题，像是辅助它那个地图的问题的，刚刚也联系门店进行确认了一下，咱们门店也支持邀约用户，支持他方便的时候呢尽量处理。我们跟门店确认过了，但是呢，本来想联系用户确认一下的，是否有联系过，是否如我们店内所说呢，多次尝试联系用户，用户电话没打通。针对咱们那个客服端的一个情况呢，我也给您做一个全面的复盘。前面我们主持人进线的时候呢，目前分为两个部分，因为昨天一通今天一通。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客服刚开始接到的时候呢，他只是嗯了一下，那这个录音呢我也自己去复盘听了一下，确实呢预期比较冷淡，而且呢他只是简单的说了您说，但是其实我们主持人进线的时候是很热情的给我们客服打了招呼的。后面呢又换了客服主管来接听您这个电话，那个电话接听之后呢，我也去听了客服主管呢简单说了一句您好。常来讲呢，这个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开头语。本来针对普通用户的标准开头语呢是您好、上午好或者下午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那如果是媒体的话呢，我们工作人员应该主动的报读，比如说我是今天的客服值班经理，工号多少多少，我姓什么，您请讲。这个都要我们就要自报家门的。这个录音呢，今天进线的和昨天进线的，我都全盘进行复盘了一下。最主要的两点，第一个呢是没有按我们的流程规范进行执行；第二个的话，确实语气很冷淡，或者说没有做到积极热情。 情，这个我作为我们客服运营经理呢，我也个人感到很羞愧。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首先呢，第一呢，我们对这个接线的作息呢，绩效方面呢也做了考核，当月的绩效呢会做递减。那么第二方面呢，关于这个客服主管的问题呢，我们的改善措施呢，第一是客服主管要下线培训这个媒体的一个接线的一个礼仪以及其这个热情度。那么针对客服的部分呢，我们会全员再次分批次来针对这个接线的服务态度和服务礼仪还有服务热情度分批次进行一个再度培训。其实这个也怪不得咱们媒体感受十分不好，因为确实我们自己内部的也听了一下，我个人呢也感到十分羞愧，我也代表我们厂家或者和我个人针对我们媒体这个批评的指针呢，首先致以诚恳的歉意。不管是用户进线还是咱们媒体进线，都应该要做到积极热情，并且第一时间要自报家门，然后呢积极去受理问题。不管是哪个汽车厂家的客服中心，我相信都是统一的标准。
0: 各位听完了啊，当然听完我很不舒服，我不舒服的点不是说因为让媒体感受不好要培训媒体进线，但是最后又讲到了说不管媒体还是用户，我更在意用户，你对我这样冷淡一点没关系的，我不一定会成为你们的用户，但是正常每天打你们电话的都是你们的用户，你们就这么冷淡啊？我不相信他只对我一个人冷淡，你信吗？你觉得呢？当然我也不怪他一个人，一定是你们的整个流程没有培训到位，你差着流程呢，知道吗？你们自己没有服务流程，没有服务规范，所以导致个人可以随意发挥，想问好就问好，想不问好就不问好。你们确实应该羞愧，学学别人厂家，你看看别人厂家，看看正规的大企业，他们的客服中心是什么样子的，再看看你们，对照一下。当然，有一个态度能改是最好，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第一个啊是媒体感受不好，我感不感受无所谓的，我还有感受更不好的时候。好吧，不多说了啊，这个事儿。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感受，我希望我能够看到你们长足的进步。当然，在你们进步的那一天，我会带头站起来给你们鼓掌。因为有的是进步很重要，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吉利银河你们的客服中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处处透露出业余啊。行了，不多说了啊，下一位车主吧。这事儿反正转给他们，看看他们下午怎么想。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说我态度差的啊，说我态度差，那我就不做过多的回应了，好不好？我态度不错的，我还可以的，对吧？那可能有时候声音大一点啊。来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4: 哎，你好，唐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啊，免贵姓崔，
0: 崔先生，什么车？
4: 我是广汽埃安的 S Plus。
0: 啊，你来了啊，广汽埃安的，你这评论区这一堆埃安的车主，崔先生啊，你是车什么问题啊？
4: 我的车就是在上个月的8号，然后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性的就是没有动力了，趴窝了，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
0: 嗯，突然趴窝，上个月是吧？
4: 对对对。
0: 然后呢？
4: 然后呢，就是我的车就直接拖到 4S 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0: 嗯，你这车多少公里了？
4: 我的车是23万公里，现在。
0: 你这玩意儿个准啊！就埃安的车，很多事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埃安这个车都是20到25万公里过保这段时间坏。咱也，
4: 唐老师，
0: 您说，
4: 我们群里面我是群主，我们群里面现在我微信群里面100多位这个车主，然后抖音粉丝群里面有200人群的群主。
0: 嗯。
4: 我们尤其微信群的这个100多位车主里边，全部都是这个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的，只要是177的电池，它是快的是在15万公里刚出质保，然后它就趴窝了，然后慢的也是20大几万公里，都是统一的现象，都是电池鼓包，漏液，然后大拔。
0: 就是现在据您了解的，有没有保修期之内的鼓包坏的？
4: 有，
0: 也有，多吗？大概多少万公里？
4: 他那个我们 S Plus 的是质保是5年15万公里，这个数在15万公里以内坏的，比较少，我群里只有2-3台那个样子，但是那个 S 车型呢，它属于营运车，是质保8.50万公里，他们这个是大概率的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是爆掉了。
0: 那如果8年50万公里，50万公里它鼓包它损坏，那埃安厂家给你们那个什么吗？修免费修吗？
4: 他现在就是厂家是以各种理由，比如说没有过保的，他就以比方说划痕， 底盘有划痕的，有磕蹭的，还有就是你没有按时在店里边去保养的，他都基本上以这个理由去拒绝。全部都是他，只要是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的，
0: 嗯，
4: 177跟170，只要是这款电池，一模一样的故障。
0: 就你们觉得？

0: 这个故障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1: 全部都是大包，全部都是鼓包，
0: 我知道啊，就是您以及您周围的司机朋友们啊，这个驾驶员，这个消费者，你们都有这个问题。那您有了解过全国范围内吗？
1: 很多很多，现在这个车子网上投诉从四月份到五月份中间这一个投诉量是200多条。
0: 那你们找
1: 黑猫上面是也是200多条。
0: 嗯，
1: 然后抖音上现在你只要输入中航磷酸、中创新航磷酸铁锂177，全部都是这些报道。
0: 好嘞，
1: 中间新闻也出了几次。
0: 好嘞，我知道了。我问问您啊，就是你找现在找安安厂家，安安怎么说？广泉
1: 厂家的，我那个车等于是坏在是在外地的路上，我是就近拉在了附近，一个 4S 店，他给我报价是要我出6万块换整包新的电池，原厂新电池。现在就是我之前买车的这个 4S 店，他跟我沟通的是，要我出几千块钱，然后换的是
0: 二手的翻新的，
1: 二手的翻新的，对，166的那个型号我一直都查不出来，他反正他不是原厂的。
0: 嗯，行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等于说现在你们这些 INY 和 INS 的车主觉得中创新航170177的电池存在着某种缺陷，导致公里数到了20万公里左右会出现损坏。现在安安厂家保修期以内的以划痕磕碰拒保，保修期以外的他以过保为由拒保，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啊，哈哈哈。哎呦，这怎么整啊，这是啊。那关于就现在有没有免费修的，我想问一问你们群里边没有，就他给保修了。
1: 群里边现在没有，我们群里边没有，
0: 就你
1: 其他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0: 你
1: 但是我看有很多维权的，
0: 就你100多个人里边一个免费修的都没有。
1: 没有
0: 啊。好嘞，知道了啊，知道了。你让他转接了吗？你同意了吗？啊，你同意了是吧？啊，同意行。我怎么这么就是
2: 最害怕突然的转接。
0: 对，你给我接进来，广西安安。对，
2: 没有一个保修的。
0: 你听听消费者的说法吧。曾先生也在是吧？曾先生，曾先生联系您吗？
3: 啊，联系我了，联系我
0: 了。怎么说呀、啊？跟你？
3: 他也是说只修不换，但是我不同意啊。昨天晚上我老婆她还跟我说，这个车子万一在高速上面出现问题了，万一出现交通事故了，那怎么办呀？对吧？
0: 问你一下，只修不换的意思是免费修吗？
3: 他说的是免费修，让我付一个500块的一个那个运费。
0: 这不还是不免费吗？还得是收你500吗？安安厂家呀！哎呀，然后你不同意，你要换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哎，行了，我知道了啊。嗯，安安，你要不要发公告吧？这么多车主，你们想怎么着啊？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呀？消费者刚才对你们的指控你听着没有啊？广西安来了没有？来了，来，喂，你好。喂，
4: 你好。
0: 哎，广西安安全国客服中心啊，先生贵姓啊？工号多少？
4: 你好，我姓杨，木易杨，工号是6434。
0: 6434号工资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6434。您刚来啊，因为你们要不停的转接，终于转到你这儿了。消费者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现在消费者讲中创新航177170的电池在20万公里左右会发生鼓包等等情况，导致影响正常使用。再保车辆你们会以划痕磕碰为由拒保，出保车辆你们会以出保的情况来那什么。目前消费者虽然车辆有些出保了，但是他们认为为什么你这电池出保就坏，这个事儿我也想问问你们。您昨天找过你们，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回复？请讲。
4: 哦，就昨天已经连线过我们，然后就是没有给回复是吧？
0: 对呀，那不然呢？我说啥呢？在这儿。
4: 好的，确实给大伙体验了这个主持人这边，
0: 嗯，
4: 相关问题我们也会再次如实之后再去反馈催促这个事情，也非常感谢你们的一个关注这个。
0: 麻烦您看一下，现在你们厂家关于消费者反映中创新航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官方的说明啊？就是官方对大家的答复有没有啊？还是没出呢？还是你们不知道啊？
4: 不是，先生，我们
0: 您说
4: 是这个情况。我们也很重视这个情况，我们也在积极在推动当中的这个情况啊。
0: 就是你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了，在积极的推动，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这目前我也很非常理解你这个关注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也会

0: 尽力我去处理这个客户的一个事情的，我们可以严格部门跟经销店去做再去核实确认这个情况。
1: 我觉得这事跟经销店关系不太大了，你们去找找中矿新航吧，问问他们这个电池的耐久度吧，他这个电池到20万就到了坏的周期了，等于一出保就坏啊，一出保修就坏，你难免让人想入非非啊，你是不是故意的呀？哦，我这个电池设计的时候就是这么长时间，就能跑20万公里，你跑20万公里我就坏，为什么坏啊？坏完你要花6万块钱来换新的呀，你大家会不会这样想？会，我也会，我觉得你就是故意的。当然了，我不能这么说你们，所以需要你们公开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情况。你们的消费者呀，买了你们这个车很多是养家糊口的，好不好？
0: 理解，
1: 理解啊，理解能给我们回复吗？下午？
0: 就希望上午能回复，就刚才所说的那两个问题是吧？
1: 对呀，你这个中央新航电池怎么回事？你们了解过没有啊？为什么过保修就坏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再保的你们说有划痕，所以不给保修还要花钱，反正里里外外不管怎么样都要花钱，钱的，你们安安行不行了？啊，没关系，
0: 好的，
1: 转给您。今天下午我接不到电话，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啊，先生，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钱的，啊，过保了，说你出保休息了。再保的说你有划痕，你就直接要钱不就完了吗？
2: 好难啊，怎么样都是一身理。
1: 真的，你就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厂家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
2: 是。
1: 为什么在上面待久了？不多说了。
2: 不多说了。
1: 下一位啊。下一位，文英。
3: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
3: 姓吴。
1: 吴先生，什么车呀？
3: 武术的武。
1: 哎，吴先生，抱歉，什么车？
3: 我是那个一汽大众 CC。
1: 哦 ，CC 呀、啊？你什么时候买？
3: 款国六魅眼版。
1: 您稍等，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3: 那2020年12月16号出的票。
1: 啊，20年买的车啊，我想最近应该是不大人会买 CC 了吧？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3: 我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变速箱故障，报的是那个，P175100。
1: 嗯，
3: 然后我感觉它这个是原厂设计缺陷的问题。
1: 你等一会儿，
3: 导致我行驶过程中，
1: 你稍等，吴先生，吴先生，您稍等一下啊，不着急，问问您啊，您为什么，您凭什么说人家是原厂设计缺陷啊？
3: 因为我在车质网上还有一些那个黑猫上查询到，就是我类似的车主，有很多我相同或类似的情况，包括我这款变速箱的这些迈腾车主也好，还是说是那个搭载这个 DQ380或者381的问题，都有这种类似的问题。
1: 明白了，但是那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你网上看完之后猜的，觉得他们有这个。技术故障，
3: 不是猜的，因为上车质网上你可以搜索，可以检索到我这款，
1: 因为车质网
3: 车型的这个，
1: 你什么网也没用啊，它只要不是产品质量，只要不是召回网，它这个车质网上也不能代表什么，就有你像您一样车主去反映这个问题也代表不了什么的啊，就所以说，我不是说您没这车没有问题啊，我只是说就是。但凡到设计缺陷这么大的指控的时候，咱们最好提供点依据，好不好？您稍等，不着急。您然后这个刚才您没说完，我打断您了。然后这个变成故障了，有什么故障表现啊？您说一说。
3: 就是在行驶过程中，它一直锁在二档，升不上档。如果我切到手动模式，往前抬3个档，或者往后退2下，或者往前推2下，它也挂不上档，导致我这个只能处于二档行驶。
1: 那就等于说，在故障爆发的时候挂不了档了，只能在二档。
3: 对。
1: 啊、嗯，然后现在因为你过保了，所以他让你花钱修是吧？
3: 对。
1: 啊，多少钱、啊、这个修一下？
3: 具体的他跟我说是换那个压力传感器，有四 S 店报我是5000到6000，还有一家是报到8800。
1: 这不管多少钱吧，反正5000到8800嘛，价格不一样。这换完压力传感器就好了，是不是？
3: 他说能解决这个故障。
1: 武先生这样啊，就是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有一些比如说进口品牌在国外他因为某个故障召回了，但是在国内他这个故障也有，但他不召回。

0: 很恶心，然后但是它确实是设计缺陷，确实是通病，有的，但是你得提供出依据来。那像您这个，国外有召回吗？
1: 国外我没有查到
0: 对
1: 任何
0: 吧？
1: 信息。
0: 但是呢，我就帮你问问他们吧，到底什么情况，然后是不是普遍性问题？反正现在你有质疑，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设计缺陷，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我已经进行了那个投诉，就是在车之网上，还有黑猫上，还有12315上，已经进行了一个投诉。他我这个是400反馈我就是过保了，就不给予免费维修。然后我这个车的故障前置条件有一次是在某家4S店在保期间，我让他给我检查我变速箱顿挫的问题，然后他说没有什么问题，让我继续行驶再看看，
0: 行嘞，我情
1: 然
0: 况
1: 后就
0: 知道
1: 导致
0: 了。
1: 我现在已经出现，出保之后就告诉我这个就是无法行驶这个问题。
0: 武先生，这样就是这个两个没有直接关系，你顿挫跟现在的故障也不是一个故障。你顿挫这是卡顿的问题，跟现在没有换挡的问题是两个故障，本来也不搭嘎的啊。我帮你问问吧。那如果说，还是那句话，如果单一产品过保就是过保，就今天我跟我买充电宝是一样的，过保就是过保。但是如果它有设计缺陷，或者如果它有批量性问题，它的设计当中到这个时间点就会坏，比如说刚才那个电池，都是20万公里都坏了。你产品有致命缺陷，那么你还是要维护消费者正常权益的。那到底一汽大众这个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消费者有质疑，我帮他问，好不好？一汽大众选购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
0: 你是工号，
2: 我是914号，
0: 914号工作人，您好啊，安
2: 哎，
0: 徽
2: 你
0: 城市
2: 好，
0: 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914号工作人
2: 哎，
0: 员，
2: 你好。
0: 哎，您好，消费者说这个 CC 这款车呀，变速箱有设计缺陷。当然，这消费者单方面说的，我没有认可他啊。就是，他说现在目前他搜索了各种平台，说这关于这个类似故障的，搭载这款变速箱的一汽大众的很多款车型都有类似故障，就是压力传感器故障导致车辆挂不了档这个事儿。你们去了解了解什么情况，包括消费者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下午，让这家店了解清楚，给我们回个电话，好不好？
2: 好，这边会有水记录。
0: 哎，好嘞，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到底是不是设计缺陷？朋友们，我们也去查一查，了解了解，好不好？武先生啊，除了车之网上面还有别的依据没有啊？
1: 还有那个黑猫上，
0: 不是没有，这俩都没用，这种网站没用，有没有别的
1: 那
0: 了？
1: 我就具体的没有查到什么，
0: 或者你
1: 反正就是在这几个网站，
0: 主要还是通过网络上了解的，对不对？
1: 对，网络上去
0: 好
1: 了
0: 嘞，
1: 解，
0: 好嘞，
1: 因
0: 好嘞。
1: 为这个真实情况已经，反正看上网上反馈的相当多，
0: 哎，行嘞，我知
1: 而
0: 道
1: 且
0: 了。
1: 它一到公里数上，它大概就8-9万这个公里，
0: 您
1: 像
0: 搭载着什么
1: 这
0: 变速
1: 种，
0: 箱啊？什么牌子的变速箱？
1: 应该是 DQ 380或者381吧，我具体我忘了，应该是
0: 好嘞，
1: 381或者380。
0: 好嘞，知道了，我帮你这个问问啊，您稍等。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网络上的朋友们，有没有开一汽大众 CC 啊？那迈腾啊，这些车的，有没有搭载 DQ 380、381变速箱的？如果有。你也发生了像武先生一样的问题，请你联系我们，请你联系我们，我们了解了解是不是通病。但我估计费劲，我估计费劲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
3: 我
0: 姓
3: 吗？
0: 啊？哎，贵姓啊，先生？
3: 我姓贾，
0: 哎，贾先生什
3: 贾
0: 么
3: 宝玉
0: 车？
3: 的贾。
0: 哎，贾宝玉的贾，贾先生您好啊，什么车？
3: 迈巴赫 S480。
0: 迈巴赫 S480，哟呼，那尊敬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怎么了车？
3: 那个，我已经跟梅赛德斯工厂那个400客服打了很多次电话了，
0: 怎么回
3: 那
0: 事？
3: 个中控屏幕每一天都死机，甚至每一次上车开启发动机那个点火的时候，它就死机。
0: 你这是我看到你的视频了，老死机，中控那个屏幕老死机是吧？
3: 哎，
0: 这有多难修？您说。
3: 以前呢，一个月总死个十来次，
0: 现在
3: 然
0: 呢？
3: 后现在呢是基本上每一天都死，然后死好多次。
0: 然后呢，重启之后或者开一会儿之后会不会好啊？
3: 就是开一回以后，开个5到10分钟以后
0: 这
3: 才
0: 好。
3: 会开启。
0: 就5到10分钟才能开起来。
3: 哎，这中间你可以想象，我买斯巴克，那我买八八，为什么我是要客接客户的，是不是？
0: 对的。
3: 哎，那客户就做完事情，怎么你这车是这样子的？
0: 客户坐在后边笑了。
3: 哎，
0: 哦，然后现在你找他们店里，他店里怎么说？修不了啊，这个你换个屏不行吗？
3: 对呀，换屏。他说我去年9月份买的新车，他说那你现在怎么办？直接给你换屏了。
0: 然后呢？你怎么说？你不让他换？
3: 那我说我新买的车，你给我换屏，我是不是掉价了？我这个车？
0: 那你希望怎么样？
3: 我希望我最起码从该有的赔偿中赔偿点给我啊。
0: 赔偿什么？
3: 汽车了，是不是？
0: 你就说吧，说要求，直接说要求。
3: 5万。
0: 钱啊，
3: 哎，
0: 那您这5万块钱是怎么得来的？您跟我说说呗。
3: 我问豆包的。
0: 你问豆包的？你现在是你问豆包说我这车中屏不亮了，然后豆包说让奔驰赔你5万块钱啊？
3: 哎，他说我就跟你讲，他豆包跟我讲，他说限时协商商档报价，市面卖八个同款故障成交参考。
0: 啊，
3: 保守底线，这是最容易同意。他说现金12000到18000，整车延保1年。
0: 嗯，
3: 哎，
0: 你是什么？
3: 拿到第二个方案，合理中位，推荐开口报价3万，心理底线2万成交。
4: 豆包就在他博弈。
0: 然后呢？第三档吧。
3: 第三个高位谈判，多次返修新车，半年内有故障，我这个也就半年喽。
0: 嗯，
3: 哎，
0: 然后呢？
3: 5万，最低落地32000。
0: 这豆包。豆包，你能不能教点人好啊？豆包啊，车坏了归坏了的，对吧？你不能让人就是，哎呀，啥都教啊！您说吧。
3: 不是我这个老常老师啊，我是说、哎，那假如这个车，我说我买的时候就10万块钱，那我也就无所谓了。
0: 是，
3: 哎、
0: 理解。多少钱买的这车？100多少啊？
3: 146万买的，
0: 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啊。这样我情况知道了，就您希望他们要给你相应的补偿，要不然你就把我刚买半年车你就老坏，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哎，对呀、啊。
0: 行嘞，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我帮你找。哎，哪家店？哪一家店？
3: 我买的，我是永康人，我是永康那个大通买的，大通呢去给我去。那个义乌欧龙提的车，我是对公的嘛，我对公打给义乌欧龙的。
0: 啊，义乌欧龙的啊，义乌欧龙。您的、
3: 然后我是永康人，我就到国邦奔驰保养的，这边方便一点嘛。
0: 啊，就是，那你到底现在这个维修都在哪儿啊？你还是去找那个。
3: 维修是国邦奔驰，国邦奔驰。
0: 啊，国邦欧龙都可以啊，保修是没问题，但是赔钱，他们看看谁赔给你，我估计是费劲。我跟您说啊，虽然豆包跟您这么讲，但是我必须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你。现金很难要的，我知道心情我完全理解，但从事实的角度
3: 没关系，钱不钱也没关系，但是你要给个态度、给个方案出来怎么弄，
0: 明白了解啊。永康老板，哈哈，刚才他的口音啊，这个贾先生这口音评论区一下听出来永康人啊，来吧。
4: 但是最难的就是问奔驰要态度
0: 啊，对，奔驰要态度比较钱还难，
4: 这个最难
0: 啊。那没关系啊，你问豆包，豆包真行啊，我
4: 现在都不敢问豆包了。
0: 豆包是真行啊，学点好吧，行不行？豆包，来来来来来，尊敬最贵的梅赛德斯奔驰，来，喂，您好。
5: 您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免贵，我姓袁，叫袁松老师。
0: 哎，袁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袁先生。你们 EQC 那个召 EQC 不准备召回了，就是热失控那个。
5: 非常抱歉，先生。因为刚才是有一位老师，他这边接通的时候，他说是客户是有一辆 S480的问题，然后
0: 对，这我现在问 EQC， 因为去年我们找你 EQC， 一直找到今年 EQC 那个热失控那个，你们现在是不是没有召回信息？我就随便顺口一问，因为这事儿没解决呢，我得盯着呀。
5: 嗯，请问您咨询的是 EQC 召回的信息？
0: 哎，对，有没有什么召回呀？关于热失控那个？
5: 嗯。这个相关材料我这边会给您进行记录，然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给您进行。
0: 哎，行，没事啊。来吧，那说贾先生 S480 吧，146万买的车，屏幕天天黑，中控屏，天天黑，从一个月黑10次，现在变成天天黑了，因为车买不到半年，你们现在要求给他换中控屏，因为没有态度，只是简单更换，消费者拒绝了，就这个事儿，我。哎呀，你们奔驰买还是比较一视同仁的。 你不管是迈巴赫车主啊、大 G 车主啊、A 级车主啊、B 级车主啊，

0: 你们是统一态度，都不太看得上啊。反正事转给您，是义乌的欧龙啊，还是义乌的国邦啊，你们找人联系消费者，跟消费者好好协商，看看怎么帮他把车修好，好不好？
1: 好的，老师。
0: 哎，感谢您啊，袁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奔驰非常一视同仁。
2: 嗯。
0: 这我不。
2: 我不配做你
0: 的车主。我不是说你们谁，我是说在座的每一位。
2: 是。所以说要态度难吗？
0: 对呀、啊，当时我们那个奔驰也是个迈巴赫车主，开了几天啊，在路上烧起来了。
2: 嗯。
0: 你看奔驰那个死样子。
2: 等一个月才要来人呐。
0: 等一个月。代步车也不给，没有说我们没这规矩。嗯，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贵姓啊？
3: 免贵姓李。
0: 李先，李先生什么车啊？
3: 名爵 MG 七。
0: 名爵 MG 七，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3: 现在是后备箱漏水。
0: 后备箱漏水啊？从哪儿漏出来的？
3: 现在检查4S店检查是说从后备箱那个盖板上面有一个塑料盖板那边滴的，应该是说的
0: 后备箱有塑，后备箱上面有个塑料盖板。
3: 对，
0: 什么盖板我都没听说。然后呢，这个水漏的严重吗？多少水啊？
3: 反正就是手一壶了都是水，能大概有个一两米的，一厘米那个那个水深吧。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后备箱有水的啊，非常明显，非常多的水，积水了已经。然后呢，怎么说？
3: 然后就是说，现在4S店必须要我拆车，然后不拆车的话就不可以谈。然后我心想就是说，
0: 什么叫
3: 我先让他拆车了？
0: 你什么叫你稍等？什么叫不拆车不给你谈啊？不谈什么呀？
3: 就是不拆车什么就是不能谈，就是你必须拆完车，然后确定完之后
0: 谁跟你说的
3: 谈剩下的事儿？
0: 谁跟你说的？
3: 4S店。
0: 哦，名爵4S店这么凶的？
3: 对。
0: 哦，然后呢？你让他拆了没有？现在？
3: 我现在让他拆了。
0: 谈吧。
3: 然后我就想知道，就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去处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他拿出诚意，或者说我这个需不需要赔偿啊、补偿？
0: 您稍等啊，你车什么时候买的？
3: 24年。
0: 24年买的多少公里了？
3: 现在有3万吧。
0: 3万公里，当时多少钱？
3: 当时买的是14万多。
0: 14万多，好。
3: 14万多。那
0: 您现在已经让你拆了，找到故障原因没有？
3: 对，他现在说就是得等厂家发来盖板之后上去才能知道是不是盖板原因。他现在只是说后备箱尾门那边漏。
0: 那不可能啊，这盖板怎么会漏水呢？
2: 而且你拆下来就
3: 这样。他现在就是给我这样回复的，因为他拆车了嘛。
0: 而且那个盖板需要拆吗？什么盖板？我哪个盖板？后备箱上有什么盖板啊？
3: 后备箱掀开不是有一个黑色的盖板吗？上面。
2: 打开后备箱，下面有个盖板垫。
3: 对，打开后备箱，
2: 垫子掀开下
3: 面
2: 是备胎，
3: 上面
2: 备胎槽漏水，是从上面那个盖板下来。但是水
3: 流
0: 对呀、啊，
2: 但水怎么流到后备箱，再流到盖板，再流到下面的最后一层呢？
0: 对呀、啊，它怎么进来的呀？水？
3: 因为有盖板是和底下那个尾门那个密封条是挨着的嘛，你一关上门，然后它应该就是渗里边了。
0: 那你怎么会渗这么多啊？你都积水了。
3: 对，所以说他现在就给我这样回复的嘛，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想就是说想请请老师去教教我怎么、
0: 我都不首先要找到故障原因，怎么进去这么些水的，然后找到这么原因之后再给出你处理方案。比如说你在被水淹过的地方是给你烘干的还是给你换新件啊，对不对？给你
3: 他说的。
0: 您说。
3: 他说的是给我换，该换换，就是有像海绵了有味儿呢就给我换，没有味儿晒干继续给我装上。行。
0: 嗯，然后呢，
3: 我看我那个备胎嘛，然后还都生锈了轮毂，然后上面还有水痕，所以说我跟他说是不是轮胎备用胎也给我换，他说备用胎没事的，说不用换或者那个没有问题说的。
0: 嗯，这原因怎么修都没有告诉，明确的告诉你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知道哪家店。
3: 枣庄市薛城区，名爵 4S 店。
0: 好嘞，您什么要求？
3: 我的要求就是该换换，然后呢，该给我补偿给我补偿嘛，因为我这个车，
0: 不用因为，你什么要多少补偿直接说，你不用因为。
3: 就是我这个车，比如说我二次销售，比如说扣的那些钱，我希望能给我补回来。
0: 什么钱？
3: 就是我卖二手车的时候，我不是卖了吗？卖了之后我得赊钱呀，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意思就是说想让他给我补偿回来。
0: 嗯，让他给你补回来。
3: 对。
0: 这个费劲啊，费劲。先说修的。

0: 我觉得，哎，你这个车，就是我再说一遍，间接赔补偿是很难的，就像我刚才跟那位贾先生说的一样的。这什么叫间接的？直接损失，比如说我把你海绵泡坏了，那我给你换海绵，对吧？这是你的损失。间接损失，比如说二手车折价了，这个损失是很难赔的。
1: 哦，
0: 知道吗？但是你可以要求一些的适当的一些补偿，比如耽误你用车呀等等的这些合理性范围的补偿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1: 好的。
0: 您稍等，我先帮你找的名爵啊，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
2: 工号2311。
0: 哎，231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向您问好，2311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你们的后备箱积水了。
2: 了解，主持人。看到这个李先生的话也是有反馈到咱们客服这边的，我们相关工作人员的话也是在跟进核实处理中的一个情况。
0: 核实到哪一步了？跟我讲一讲。
2: 目前的话是我们相关工作也是在积极核实处理中的，这个你可以放心，主持人。
0: 你们就这么，你稍等，我明白，我理解啊，就你们这么积极核实处理，连怎么漏进去的水都不知道啊？
2: 了解，主持人，这个您可以放心，我们稍后也会再跟客户这边是在联系，然后也会推进一下咱们相关工作来跟进处理的。
0: 多久？
2: 这边有结果也会及时联系到客户的。
0: 多久？
2: 我们稍后挂了电话之后会马上跟客户再次联系。
0: 好嘞，
2: 相关工作也会跟进处理。
0: 下午3点前要给我回电话的，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啊。我几个事儿啊，几个事儿。第一个需要知道哪漏水。第二，你们准备怎么给人换，怎么给人修？消费者虽然有要求补偿，但是我跟他讲了，要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框架内要补偿啊。但是你们得给出人态度啊，好不好？事不多说了，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啊。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感谢您啊，稍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4: 走
5: 了，
4: 走
5: 走。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最近我身旁有好多人在讨论一个话题，叫做共情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被人称作是人的最高的情商，情商的最高境界。以前听过一个笑话，说父亲对小明说，你看华盛顿7岁的时候就会种樱桃树了，你怎么8岁的时候还什么都不会干呢？小明就反问父亲说，你看华盛顿在你这个岁数都已经当总统了，你怎么没有当总统呢？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却反映了和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在一起，对于聪明的人来说永远是痛苦的。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推给别人，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大概也应该琢磨和反思一下，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共情的能力。而所谓共情能力的提升，最基本的做法无非就是站在别人的处境来思考问题，对别人尝试多一点理解，多用一些沟通的方法。包括现在在育儿的范围也提倡共情，所谓的理解和共情，当父母可以用理解和共情的方法去回应自己的孩子，孩子以后呢，才能够学习到这种理解和共情的能力。这是一门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会有一些困难的学问，不论你在什么年纪，都可以尝试再修炼。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林，台湾的老牌的清纯玉女型的歌手，叫做杨林。收音机前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甜姐儿呢？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情人》。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无名份的浪漫》。这张专辑的成功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代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4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088-993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她的父亲就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于是呢从小她也在流行音乐圈里耳濡目染，不过呢她算是青出于蓝而不同于蓝。王志平的风格应该是比较主流的流行音乐，但是王若琳这里就变成了非常慵懒的爵士嗓和所谓的沙发音乐。以前老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沙发音乐，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当你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你恨不得窝在沙发上。那么王若琳的嗓音大概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翻唱，原唱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点不凡。
1: 黄，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季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

0: 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2: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3: 嗨，
2: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1: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聊一聊为什么娱乐圈的女明星都那么瘦呢？最近呢，我在看《向往的生活》，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些在蘑菇屋里吃饭的女明星。比如说佟丽娅，她在吃饭的时候面前会有一碗醋，她在夹菜的时候基本上都要蘸一下那个醋才会吃，因为据说吃醋是可以把身体当中的油脂给刷掉的。这是佟丽娅在2010年在微博上就讲过的减肥技巧，她说自己的这个习惯至少坚持了8年，醋比较刮油。我不知道面对着美食你是否能够坚持这么久的时间。不得不说，女明星瘦下来她那么美，活该她有理由。还有像王珞丹和李小冉，他们的饭量也是非常小，饭吃了一半还要跟别人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白白得来的便宜，一定都是要付出一些什么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如果想要身材完美，克制自己的食欲，多多的迈开腿进行运动和练习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向你自己的理想体重去迈进一点点。你要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这是一首对唱情歌《谁令你心痴》。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法子。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林志炫和李记组成的优客李林这个组合，在90年代曾经是华语歌坛最美好的和声民谣组合。不过据说当初林志炫是瞒着家人偷偷签的合约，家人知道以后不反对也不支持，但是要求他必须在唱歌的同时还要完成家里面的印刷厂的工作。据说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忙得焦头烂额，健康的状况也开始变坏。在唱片合约快要到期的时候，林志炫决定休息，却被传媒误读成要散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优客李林慢慢就解散了。1996年有一场意外，就是林志炫家族的印刷厂发生火灾，最后呢，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让他重新回归到最爱的歌唱事业里面。回来之后，林志炫单飞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散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
3: 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这份歌单呢会比较有意思，叫中年男人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李宗盛《鬼迷心窍》，今天的歌单叫中年男人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这个就对应了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年轻的时候听《鬼迷心窍》只觉得旋律顺耳，人到中年再听那句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突然就砸在了胸口，这哪是鬼迷心窍啊，明明就是某个人在心里住了太多年，走的时候那扇门一直关不上，后来遇到很多人，却总在某个瞬间想起当年为他红过的脸，掉过的泪，原来一直没有走远。半夜开车听到副驾空着，突然就红了眼眶。今天搜集了很多中年男人听歌的心绪和大家分享，他们在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心境上的不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奶茶刘若英，后来

在年轻的时候听，后来总觉得是唱别人的故事，有点太矫情。但是人到中年，整理旧物，突然翻到那张褪色的纸条，突然就听懂了，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那些当年没有说出口的抱歉，没有勇气追的背影，原来一直都压在心底。某天在 KTV 里旋律响起，刚开口就红了眼眶。后来的我们真的没有后来了，所有的爱都变成了往事。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音乐串联呢，都是来自中年男人的心境。中年男人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年轻的时候听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总觉得忘了你就没有痛，是一句大话。但是人到中年，加班晚归，车载音响突然放出这首歌，红灯亮的30秒里，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个转身，原来真的要断了过去，比戒烟还难。爱早成了往事，可是那些眼神，那句没说完的话，还在柴米油盐里偶尔冒出来，轻碰一下心间。那些歌儿继续分享到陈百强，一生何求。

0: 再来听听关于陈百强这首《一生何求》，中年男人在年少时听和人到中年时听的不同的心境。年轻时听《一生何求》，总觉得《一生何求》是一句很装腔装调的话。人到中年，蹲在阳台抽烟，手机随机放到这首歌，望着楼下万家灯火，突然心就静了下来。当年想争的职位，想攒的钱，想留住的人，如今有的到手了，有的早丢了。原来一生何求，哪有答案？不过是走累了，回头看，叹口气，再继续往前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中年男人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继续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来听中年男人的心声，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

郑智化的水手，对于中年男人来说，年轻的时候听他总跟着吼，擦干泪不要怕，为什么？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旋律好听，听完了就想唱。但是人到中年，被客户刁难完，蹲在公司楼下抽烟，手机突然蹦出这首歌，风一吹，那句“这点痛算什么”突然戳得鼻子发酸。原来我们早已成了自己的水手，没有谁能够喊加油，浪来了，咬着牙也得继续往前滑。这里是那些歌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很多人说听了这首歌心里像堵了团湿棉花，闷得喘不上气儿。旋律刚起，眼泪就顺着眼角往下淌，擦都擦不起。听着那句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那些藏在日子里的盼头和凉透的心一下子就翻了上来。曾经总在傍晚扒着窗台望楼下，听见楼道的脚步声就心跳，结果等来的只有空荡的玄关，夜里留着客厅的灯，总觉得那束光能够把人盼回来，可天快亮了，灯还孤零零地亮着，原来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听还是钻心的涩，像吞了口没熟的柿子，酸劲儿从喉咙一直漫到心口，那点不甘和舍不得藏了大半辈子，还是被这首歌勾得明明白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姜育恒《再回首》。

如果一个少年听姜育恒的《再回首》，一定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仅仅只是觉得旋律入耳而已，因为他们闪亮的青春还有大把的。但是人到中年再听《再回首》，心里会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攥住，一下下往井里收，旋律刚起，眼眶就会发烫，眼泪在里头打转转，忍不住要掉下来。听着那句“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影子，一下子就会晃到眼前。是翻旧照片时，照片里的人笑着，现在却难得相聚；是当时红着脸吵的架，转身时撂下的狠话，后来想道歉，却再也没有机会；是曾经以为能够攥一辈子的东西，走着走着就散了。像指缝里漏的沙，那句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以前觉得太淡，现在才懂是尝过了酸甜苦辣之后才明白安稳日子里的暖。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的听歌串联都是来自中年男子的心声。今天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中年男人听同一首歌曾经和现在大不同。接下来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张艾嘉的爱的代价。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碎片一下子就拼了起来。翻旧相册时看到穿校服的自己，旁边站着笑出虎牙的人，整理抽屉时摸到褪色的情书，字迹里的莽撞和真心现在想起来还发烫。曾经以为会一辈子的人，走着走着就走没影了。曾经发誓要实现的梦，后来也悄悄地换了模样。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原来真的不是口号，是摔过跤流过泪才懂的道理。爱的代价哪是失去啊，是那些疤痕里长出的温柔，是后来想起时能笑着叹口气说还好遇见的释然。歌声里裹着的那点疼那点暖，像手里攥着的旧毛线，磨得毛毛糙糙却还是舍不得丢，一摸心就会特别软。好，今天就在张艾嘉这首《爱的代价》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前，他开启了上任后首次访华之旅。
7: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8: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6: 他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认为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
8: 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
6: 访问期间，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8: 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
6: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拉紧了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行程覆盖杭州、北京和上海。这是阿纳尼去年11月正式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双方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就是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STEM 教育研究所，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阿纳尼来自埃及，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也是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他在访华期间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这是他的第4次中国之旅。在就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他还曾3次来过中国，只是身份不同。阿纳尼今年访华的第1站是杭州，他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抵达杭州后，阿纳尼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西湖。早在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杰出典范。阿纳尼说，西湖景致美不胜收。
7: 我
8: 也借此机会和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我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独特的土地满怀热爱与自豪。在这里，人、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
6: 结束杭州的行程，阿纳尼来到北京。5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纳尼。
7: Then I had a very warm welcome.
8: 习近平主席热情接见了习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文明对话，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我们应在人们的心灵中构筑和平，并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守护和平。
6: 阿纳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非常契合。
7: This is one of the points that were raised yesterday with his ex-minister president. I commended.
8: 我赞赏中方提出的倡议，尤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如我所说，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相互了解，相互倾听。我本人是一名埃及学家，毕生都在研究和讲授埃及文明。习近平主席与我也探讨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明，并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合作、文化交流、展览活动、教育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中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我们十分重视同中国的

0: 不应被政治化，不能带有偏见，而应秉持公正、中立，为全人类服务。不论宗教、性别、肤色，无论身处北方、东方还是南方，我们推进教育事业不分国籍，不论国别。如果一个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国籍而区别对待，因为受教育权是必须捍卫的基本人权。201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了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截至2025年，十年间，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惠及全球19个国家600多万女童。阿纳尼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这一奖项意义重大，自2015年设立以来，已表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该奖项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众多倡议与项目提供了支持。众所周知，当前全球仍有超过1.3亿女童失学，而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不足，因此这一议题至关重要。
0: 202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成立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10个一类中心，也是在欧美之外首个全球一类中心。 STEM 是 Science 科学， Technology 技术， Engineering 工程， Mathematics 数学的缩写，是一种跨学科实践导向的教育模式。阿纳尼此次访华的第3站就是赴上海为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揭幕。阿纳尼表示，他此次对华访问重点聚焦于教育、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近年来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2: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1: 我认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发展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拓宽教育普及度，提升教育吸引力，同时为各地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风险，坚持包容与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教师，只能支持辅助教师提升教学技能，这正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平衡。
0: 194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在伦敦通过。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该组织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2024年，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阿纳尼来到中国，在北京参观了长城。参观期间，他引用了中国古老的智慧哲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专访中，总台记者问道：“作为教科文组织新任掌门人，您将采取哪些始于足下的举措与行动计划，来引领教科文组织稳步前行？”阿纳尼表示，他曾做过导游，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他坚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
2: It's another journey that I'm starting on this global level.
1: 我正在全球层面规划发展路径，继续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努力与时俱进，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进民众，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坚守职责、高效务实的机构。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并非孤军奋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4个成员， 各国都信任我。

0: 认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将继续守护这份至关重要的职责。如今这份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我们的职责是在全人类的心中构筑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存在政治分歧，该组织仍在我的祖国埃及以及苏丹持续开展工作20年，合力抢救位于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古迹。我30多年前曾在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当导游，阿布辛贝神庙的抢救工程是国际合作的成果。即便处于冷战时期，世界多国仍能携手拯救人类遗产。作为一名导游，我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也深知其对广大民众的重要意义。我坚信文化外交会带来积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决心携手各成员、秘书处同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世界遗产相关负责人以及全球合作网络，共同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心与使命。我并非孤身一人，我对开启这段全新征程满怀期待。
1: 阿纳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上世纪70年代初，阿纳尼出生于埃及吉萨省，拥有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有着非常丰富多元的职业经历。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阿纳尼曾在古埃及历史遗址阿布辛贝神庙担任导游，在享有卓越声誉的埃及赫勒万大学任教30多年，还先后担任过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和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随后又担任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等职。如此丰富的职业履历为阿纳尼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这一职务能带来哪些独特视角和优势呢？阿纳尼谦虚地表示，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来者，在竞选和任职期间，他始终强调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
0: 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经历。我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2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这是一场漫长的竞选。在竞选期间，我走访了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走访各国是为了倾听、对话、学习和理解。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此前并未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但我一生都在从事与教科文组织职能相关的工作。我在埃及一所公立大学任教30余年，从事科学研究，也参与文化管理工作。因此，我是以成员视角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我深知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也了解它能够如何改变世界各地人民和社区的生活。在竞选期间以及任期伊始，我始终强调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我带着倾听、对话和凝聚合力的精神而来。这种合力既包括同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协同合作。再次强调，我秉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从所有伙伴和成员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当前多边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本组织的职责、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1: 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重点工作之一。然而当前，战争、污染、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持续对教科文组织这一职责构成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如何有效履行职责，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等冲突地区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阿纳尼表示，教科文组织将主要在三方面发挥作用。
2: Conflic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s you mentioned.
0: 正如你所言，冲突与自然灾害正冲击教育的延续。

0: 续性，扰乱科研机构有序运行，同时对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新闻记者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危机，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三个作用：第一，预防作用，避免冲突发生，并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增强社区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危机期间的干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各类危机频发，这项职能变得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包括保障教育的延续性，维护科技生态系统，保护遗产地以及保障记者的从业安全。第三，开展冲突后的重建与社会修复工作，协助有关国家重建教育、科研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修缮博物馆，复原文化遗址等。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不仅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也携手私营部门共同推进相关事务。如你所言，当今时代充满挑战。回到你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问题，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守护全球文化资产的重要职责。这些文化资产既包括世界遗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提升公众认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社区提供支持，并推动各国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们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的责任，更肩负着守护和保护全球文化遗产的使命。
1: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教育、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十分广泛的合作。阿纳尼对总台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期间，他得到的几乎所有反馈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与此同时，他由衷钦佩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珍视。
0: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昨天我在和中国人聊起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项目时，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2: 他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又有哪些反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0: 他们满怀自豪，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本土文化遗产。昨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多处遗产，还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份情怀与记忆已经传承了六七代人。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我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拉紧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纽带。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4: 是啊，
0: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找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太空种粮，为我国氢能产品的发展保驾护航，还是提高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等领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他们从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从单点发力到系统构建，在“十五五”征途上书写科创报国的答卷。资讯有故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之际，为您讲述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5月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科技强国的建设离不开一位位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科技工作者的托举。正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反复钻研，在关键技术

0: 术研究上的日夜攻关，才有了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在未来的星际旅行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粮食来自何方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一位致力于在太空种粮的科学家郑慧琼。5月21号深夜，郑慧琼目送24粒水稻种子住进培养单元，装入上行货包。随后，培养单元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郑慧琼介绍说。
1: 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0: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征。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征，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试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2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也就是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0: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4年前，她精心选育的6粒精稻种子在太空成功繁育后代，实现人类首次在太空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水稻种子在空间站的120天里，每一天郑慧琼都格外挂记，每天紧盯传回的画面。2022年的某个冬夜，内蒙古东风着陆场的寒风裹挟着沙粒，神舟14号返回舱带回了59颗珍贵的种子。 郑慧琼在北京实验室守了7天7夜，确保样品第一时间得到处理。春节期间，她放弃休假，每天记录幼苗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这些从太空回来的水稻种子，浇水、拍照、记录数据。她说，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郑慧琼回忆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1: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儿，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儿。当然，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它过一段时间它就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恒定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实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0: 数十载耕耘，郑慧琼见证了中国空间植物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作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正以空间科学实验等技术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如今，他计划带领科研团队在空间站开展多代水稻连续培养，研究遗传稳定性，探索月球低重力环境对作物的影响，甚至设计太空植物工厂，实现光、气、水高效调控。郑慧琼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火星基地的粮食或许就源自今天的实验。
1: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这些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中，氢能以能源自主、零碳清洁、补位锂电以及工业降碳等几大优势，成为国家未来产业与绿色增长新引擎。一直以来，中国氢产量稳居全球首位。面对地下车库、隧道、高原戈壁等复杂工况，氢能装备能否安全稳定运行呢？这也是业内人士担忧的事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氢能研究院院长郑金阳说：“
2: 当前，全球氢能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氢能正从示范应用加速迈入规模化应用。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氢能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权威、顶尖、全场景的测试验证能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国家氢能检测平台如何以全球首创技术破解耐久性难题？绿氢产业又怎样助力我国领跑全球零碳赛道？位于天津的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就有着解锁氢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3: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套设备，它就能够实现通过去调控测试介质的气体组分啊、pH 值啊等等的情况，通过这种加速老化实验来帮企业更短的时间来评估更长时间的耐久性的水平。
0: 张延义，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负责人，他们研发的设备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比如，一套氢燃料电池系统要经历燃料电池系统带载振动实验，来测试运行是否稳定、抗振动能力与结构是否可靠。通过带载摇摆试验测试它在船舶典型动态工况下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性，还要经历防水测试、延误测试、电磁兼容测试、储氢系统火烧实验，验证各类复杂环境下的产品安全性。从零部件到系统，测试对象越大，验证维度也越复杂。为真实还原车辆工况，张延义和团队需要到不同的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再到实验室中精准复现。 如同一场全真模拟演习，各类路况、环境参数、测试样品悉数就位。

0: 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完成全方位严苛考核。
1: 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能让燃料电池发动机在通着氢气、连着负载，并且呢还真正发电工作状态下来进行振动测试。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首先呢，就是当通氢气的时候，对整个实验室设备和控制安全的管理的难度要求提高了很多。第二就是当通了氢气以后，一方面要考虑底下的振动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通氢气以后它的工作的条件。那不同的车在不同场景下，这两个条件会有不同的变化和耦合，这对我们去现场工况的采集、实验方法的制定的难度也是数量级的一个增加。
0: 如果将风光电等绿色能源大规模转化为绿氢储存与利用，把气风气光变成绿色金库，不是简单的多一种能源，而是我们补齐了能源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这最后一步的跨越，张延毅和团队研发了氢电解槽测试台，就可以在实验室里还原风光电制绿氢的性能与效率。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实验室呢，就是进行制氢的核心组件电解槽测试的实验室。那这个设备呢，是完全我们自己团队自主研发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绿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绿氢绿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在实验设备上来呈现。这样呢，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0: 15/5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50%。新立项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风有归宿，光有储存，电有出路，碳有解法。中国正在用绿氢跑赢零碳未来。15/5将是我国北斗从建成用好迈向做强做优的关键5年，也是卫星导航产业全面跨入北斗时空产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智能导航实验室里，李星星这位85后青年科学家带领团队用8年时间坚持不懈攻关北斗导航核心技术，终于解决了国际导航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让卫星定位从半小时等待迈入几秒钟精准锁定。
2: 现在卫星的精度可以达到1-2厘米的精度，在中国区域可以做到这种1分钟以内的这种厘米级定位。地面定位我们基本上现在静态可以做到毫米级。
0: 过去卫星导航要实现快速且精准的定位，只有2种途径，一种精度高但用时长，需要15分钟以上才能得到厘米级的精度，另一种能在几秒之内得到厘米级定位，但必须在旁边建设基站。美国 GPS 地面基站遍布全球，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基站大多建在国内。如何不依赖基站，提高北斗卫星的全球服务性能？李星星想到利用低轨卫星快速全球覆盖的特性，让卫星群每天多次扫描地球。
2: 卫星的轨道越低，我们需要的卫星数量越多，这个信号衰减越少啊，就可以去实现这种高精度的、精准的、快速的、连续的这种导航服务。
0: 以低轨卫星为研究重点，李星星建立了高中低轨卫星联合定轨统一数学模型，通过不断改进算法，系统仅依靠少量中国区域基站，便可实现厘米级精度的导航卫星定位。配合李星星提出的广域精密定位方法，初始化时间从数10分钟缩短至数秒，极大提高了北斗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对此，李星星说：
2: 作为年轻一代瞄准这个国家需求的重大工程，真正的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
0: 15/5期间，机器人与健康领域的融合，聚焦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和机器人加养老康复，核心方向是具身智能在老年照护、康复服务。

0: 助基层医疗及银发经济中的规模化落地。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教授冯仰刚联合麻省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官网首页头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影响神经导致肌肉无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者的运动能力。相关症状可以通过等速抗阻训练等物理治疗来改善。这类训练使用控制速度的锻炼来增强力量，但其训练需要的器械通常仅有专门机构可提供，而且训练所需的装置过于笨重，不便于儿童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仰刚科研团队牵头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了重量仅为 0.96 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与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人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冯仰刚介绍，
1: 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0: 为了验证这款可穿戴机器人的实力，研究团队招募了6名平均年龄8岁的二型 SMA 患儿，开展了为期5.5个月的临床试验。二型 SMA 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中间型，患者能够独自坐着，但无法在无辅助情况下由坐姿站立，更无法独自行走。在不接受基因治疗的情况下，这些患者预期寿命不足30岁。没人会喜欢康复训练，孩子尤其如此。研发团队还贴心地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6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冯仰刚介绍，
1: 物理的康复到底对这种神经退行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萎缩患者，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回答是有用，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0: 科技工作者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如一束微光，点亮科学的一角，万千束光芒汇聚创新的火炬，照亮科技强国的征程。在此，我们也向每一位用微光点亮科技版图的追梦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些恍若昨天的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

0: 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嗯，忙碌的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1: 各位好，我是阿敏。
10: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1: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过来，当然您在微信里也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公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关注完之后点击投诉就可以了。
10: 嗯，特别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
11: 版，
10: 欢迎大家来看直播啊。
11: 是的，
10: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
11: 亮灯牌亮灯牌，
10: 事太多挺忙的给大家弄的啊。当然还是那么一句话啊，欢迎大家多跟我们互动。
11: 对
10: 啊，有什么话想说打在评论区，有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点击头像私信，在受理过之后会给你打电话的。当然也欢迎各位打电话啊，但电话很难打，如果大家有耐心的话可以打一打。刚才有朋友说安安有后续了吗？安安希望我们给他一点时间，被我断然拒绝了啊。不是说时间不能给，那你得跟消费者了解情况，
11: 是
10: 你得把事儿说明白，你到底怎么回事，情况了解清楚了，问题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处理最开始是什么态度？
11: 对，
10: 你说你要不承认他有问题， 你解决什么？你没问题你处理什么呀？那比如说远程没问题，我们电机好的没异响，车主耳朵有毛病
11: 啊，然后我还要给他换。
10: 对，虽然我们没有问题，但是我坚持要给他换，这玩意儿的逻辑都不能自洽的讲这个东西。来吧，我们这些后续都讲一讲啊。来吧，先说今天第一个事儿，一汽奥迪刘先生向我们反映，现在买车太难了，买车都得先下反诈 APP 了。
11: 是，
10: 你不下反诈 APP 真是搞不懂什么套路啊，跟我说完我都懵了。这车开始说的时候是31.9万啊，价格31.9万块钱，交了5000块钱定金，又交了10000块钱定金，一共交了15000块钱。等真正要去付尾款的时候，发现总价不是31.9万了，变成352000了，差了3万多块钱。那消费者就问了，这3万多块钱哪儿差出来的呀？销售说啊，这3万多块钱以后每个月我以积分的形式返给你。你听着像不像电诈？缅甸培训过。你像不像电诈，朋友们？你就说像不像吧。
11: 这是什么新型套路？
10: 对吧？不懂，我不明白。所以昨天我问奥迪了，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意思？你什么叫我花钱买你积分来了？对不对？所以昨天我们找到了奥迪，但是奥迪没给我们回复。啊，这奥迪好厉害啊，好厉害。来，刘先生有没有回复啊？刘先生在不在啊？刘先生，一号先生吧。刘先生来，刘先生啊。
12: 哎，
10: 也有人跟您联系吗？
12: 那个400那边联系，那个等于4S店没联系。
10: 嗯，400跟你怎么说的呀？
12: 他说那个当时就是我这边跟4S店是那个等于是友好的沟通情况下谈妥的。
10: 哦。
12: 我说我们谈妥的没错，是谈的落地价，并没有谈积分啊。
10: 就等于说他们的现在400的就是厂家的意思是你们友好的谈妥了，花30000多块钱买了他们30多万积分。
12: 啊。
10: 对吧？他是这意思吗？
12: 我都觉得太可笑了，我这怎么厂家怎么这样，怎么护着4S店呀？
10: 你这肯定啊，他肯定先护着他呀，这毫无疑问嘛。就像我们肯定护着消费者一样，他们肯定先护着4S店。他们情况有了解清楚吗？你当时有签什么文字性的东西说你要买积分或者积分返还的事儿，有说明吗？
12: 没有啊，那你我要正常，甭管是我了，我相信每一个老百姓正常买车，你谈出有30000多的积分，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交的。
10: 我就怕你啊，签了之后你没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它里面有哪里，比如描述过了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它签掉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2: 没有，你像那个合同我也发给咱们
10: 公司了，哦，我看
12: 了
10: 上面没有，
12: 都看见了，里边根本就没有。
10: 那这个合同当中的这个落地价是35万多还是32万多呀？
12: 啊，合同里跟我们谈的也不一样。
10: 那合同你签了没有啊？
12: 就是我发给咱们同事那个
10: 啊。我说你签了没有，签字了没有？
12: 那个签了
10: 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来吧，奥迪给我说说吧，您稍等一下，电话别挂。那现在他们给你什么处理方案了没有？说不行，你必买，必非得买，我的积分不卖给你不行，你非得买走。
12: 嗯，他就是现在就是说只能那个退你5000，要不就是那个那30000积分不用你买了，你还按原价把车提走。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已经违反规则了，你没有这么干的，我后续指不定还有什么套路呢。
10: 嗯，害怕了是吧？
12: 对，我对他们店已经没有信任了。
10: 你别说你害怕，我听着我都害怕了，因为昨天你说返积分这事我也没遇到过，我遇到过返钱呢，说你多交10万块钱，啊，这10万块钱啊我按月返给你，听着就像诈骗。然后你这个呢就返积分，我更没听说了。
12: 他说等于是我用30000多买30000多的积分，就一次性返给我，我为什么要买它呀？
10: 那积分能换成钱吗？
12: 嗯，他说你可以当钱花。
10: 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我什么当钱花呀？
11: 在你这花钱，
10: 我为什么在你这花30000多啊？我干什么？我什么事儿？你卖什么？啊，行了，我知道了，当钱花不行啊！来，一汽奥迪来了没有？来，我听听他们怎么友好协商的。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3: 你好，
10: 女士，工号。
13: 工号2010号。
10: 201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2010号工作人员，昨天找过你们，麻烦您帮。

0: 我查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好的，请稍等，我来查询一
0: 下。好，
2: 追查去了。
0: 哎呀，这为什么很多人对吉利银河他们那种反馈大家也觉得不舒适？大家看到就是奥迪的客服中心，不光是奥迪，你看到任何一个客服中心，就基本它有基本的对话，大家明白吗？就你好你好，或者说那个先生你有什么事儿，或者女士你有什么事儿，这个对话你知道吗？它没有，所以大家会觉得他们有问题，觉得会看着不舒适嘛。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是我个人敏感了，但我后来我重新看了听了一下，看了一下，我觉得不是我敏感了，他们服务有问题啊，这事有后续啊，等会儿跟大家说后续，不着急啊。这个你说这个。
1: 你好，感谢耐心等待。查询到在此前有连线过我们这边反馈物流先生关于这个定金的问题。
0: 对，
1: 看到呢，之前在接听您的热线之后，我们也是有第一时间联系到 4S 店做这个沟通和推进的。
0: 嗯 ，4S 店怎么说呀？3万多块钱什么钱呢？买什么积分啊？问问。
1: 刚刚在节目当中听到您和用户所反馈的相关情况，稍后您所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再推进交商进一步和用户这个沟通再协商一下。
0: 啊，不行，
1: 我说
0: 不行，我昨天就找过你们，你昨天不给我们回电话，今天又想把我们推走，你又要去跟他让他们协商，协商什么呀？你们现在意思是消费者是自愿买你们积分的，拿出证据来吧？谁疯了？花3万块钱买你们30万奥迪的积分，他买积分干什么呀？所以现在你们经销商不是有调查吗？有了解吗？不是消费者自愿买你们积分的吗？你证据拿出来我看看，或者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1: 对于这个目前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协商一致的话，我们稍后也会再进一步协调经销商。
0: 女士，
1: 进一步沟通一下。
0: 女士，这跟协商一致没有关系，你要有事实才用协商嘛。现在事实是什么？你们现在这家什么店？我看看，什么店啊？北京的国福信，
3: 奥众。
0: 国福信奥众奥迪。这家店在卖车的过程当中口头答应的裸车

0: 买3万块钱代金券，会有人愿意吗？那为什么我们刘先生就愿意啊？他怎么这么友好啊？那现在你们调查的什么进度能告诉我一下吗？因为昨天你没给我回电话，所以我不能第二次信任你们了。现在您告诉我你们调查的进度。
1: 辛苦您耐心等待一下，稍后跟您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再进一步联系到经销商沟通推进这个情况的。
0: 刚才您查的过程当中不是有相关的记录吗？不是经销商在跟用户在怎么怎么样吗？你把这段话念给我听一遍。
1: 我是说有昨天接收到您连线用户跟我们这边反馈问题，然后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是联系到 4S 店和用户做跟进的。
0: 嗯，
1: 针对这个情况，目前如果说跟用户呢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今天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推进问题解决的。
0: 我顺便跟你们说一下，昨天用户并没有接到你们 4S 店的电话，并没有人找过他，没有人找过他。现在你们违约了，你们不仅违约，你们还搭售积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卖车大受积分的，你们奥迪又首创了。怎么着呢？下午能给我回电话吗？不能回。
1: 对于这个情况的话，我是要马上在联系到店里面做一下沟通反馈。
0: 这样啊，女士，你别说我这个恶意的揣度你们啊，因为你们不给我回电话，所以现在的过程和结果我只能猜。你到时候可别说我猜出来的不是标准答案，说你猜错了。你为什么瞎说？是因为我想问你要标准答案，你不给我呀？那我只能先猜着了。目前我看你们就有搭售积分的行为，因为价格不一样了嘛，你们也没有反驳嘛。事儿我转给您，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你们一汽奥迪现在整个的售后服务挺差的，啊，挺差的，你们自己反思反思吧。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不多说了啊，安的车主不着急啊，有安的车主在线上吗？还是有什么车主在线上？啊，谁在线上？啊，没关系，谁有人在线上吗？抓紧时间啊，为什么要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啊！各位啊，朋友们，有任何汽车问题，欢迎打电话0551-6345-8603，0551-6345-8603。
2: 或者点头像，
0: 或者点头像私信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说去年奔驰的事解决没有？他没解决。EQC 说充满电会着火，他不让他充满，没解决。但是我们已经提请了相关部门，也希望这辆车能召回，但是现在没召回呢。
2: 目前就有 EQC 了。
0: 啊，现在 EQB 也召回了 ，EQE 也召回了，就 EQC 卡那儿了。
2: EQC 卖的最好吗？
0: 卖的多吗？当然了，这也是我个人的揣测啊，我瞎说的啊。
2: 我们聊一聊嘛。
0: 对。下一位，喂，你好，还有朋友不知道什么事儿的，我等稍等啊，还有朋友不知道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他们发现这个 EQC 的电池充满电会着火，有着火的风险，会着火，他们召回了，
2: 热失控风险，
0: 召回了，召回之后，他们召回的方案是什么呢？我搞一个程序让你这个电池充不满电，
2: 是，
0: 你这么这是召回吗？你把车主召回了，你
2: 是
0: 充满会着火，所以我让你充不满，你就不着火了，
2: 嗯。
0: 这就召回，
2: 那充不满就影响了续航和电量。
0: 对，然后呢，肯定嘛，你充不满，续航也降低了，电量也降低了嘛。
2: 是的，
0: 这就是奔驰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是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3: 我买的吉利银河星耀八。
0: 哼，吉利银河星耀八，来把吉利银河客服中心，等会直接连进来啊。那个，没关系，等。哎呀，我厂家还要排队五位。来，先生，李先生，什么车？星耀八，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3: 是这样的，然后我是5月25号买的车，我5月25号提的车，然后27号我开一个行驶当中呢，它就出现了半轴异响，然后 4S 店也确认了这个问题，
0: 嗯，
3: 然后前方两个半轴都需要更换，然后他也没有说的很明确，
0: 嗯，
3: 反正就是需要换，就是有异响需要换，但是他也没说具体原因是什么，
0: 嗯，就两天就要换半轴，开两天是不是？
3: 对的，
0: 哎，然后呢？您接着说。
3: 然后我跟厂这个经销商，我就跟他沟通，我说我是希望他们这边跟厂家也沟通一下，就说这个车你来来去去的反复的拆解，我刚拿到了几天的车，
0: 嗯，
3: 我想换嘛，我没有说要退我的座椅，
0: 然后呢，
3: 换一个同款就
0: 行了。没事，您接着说。
3: 然后他们说，然后他说三包法之内不在三包法之内，换不了，
0: 嗯，
3: 就只能维修。
0: 对的，他们也没说错啊，半轴异响它不属于大的问题，而且还没有经过维修呢。您这个主要占了一个时间段，
3: 对，
0: 就是时间太短，
3: 所以我想争取一下。
0: 对，两天就坏。

0: 那修个半轴，它不需要做什么大的拆卸的，没有关系的，问题不太大的。
1: 就是按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跟厂家这边或者经销商这边沟通一下，给点补偿啥的就结束就 OK 了，是吧？
0: 是这样啊。第一个就是，如果从三包法的角度来讲，您这个肯定是不符合退换车的条件的。那另外呢，您如果有什么要求，既然您找到我了，我帮您找他们去。您说您什么要求吧？
1: 我的最终要求就是想换车，
0: 不是
1: 换一台同样的就行了。
0: 那换不了，
1: 换不了。
0: 对，因为
1: 换不了的话，就给一些政策上的补偿了。
0: 因为是这样啊，因为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讲换不了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太开心。为啥你说换不了？因为事实就是换不了，你找谁他也换不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这个我能理解。
0: 您说吧，你要什么补偿吧，给你补偿点得了，我给你们做个和事佬，好不好？
1: 可以。
0: 要什么？
1: 可以，没问题。
0: 要什么？您说。
1: 给点现金补偿和保养就行了呗。
0: 现金补偿是费劲，你现金要多少钱？你要？
1: 合适的来吧，因为这个车
0: 提车
1: 到现在9天，在4S里面4S店里面待的时间比我在我手上开的时间还长。
0: 首先啊是这样，李先生，车坏了，我们有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给你消费者进行保障。但是并不代表给消费者保障了，车子坏了就要赔消费者钱。我这么说您是否理解啊？
1: 啊，我理解。
0: 啊，现在这个情况是他修了9天也好，弄了几天也好，是你不让他换，还是他没给他是就是修了这么长时间没给你修好？
1: 不，他是查不出来问题，然后查了4-5天才查出来这个具体的问题。
0: 那就耽误你4-5天用车了，对吧？
1: 对，
0: 那这样我让他们跟你协商吧，你们俩先协商，具体怎么补偿怎么赔这个事我就不介入了，让他们跟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哪家店您告诉我一下？
1: 广东省韶关市，然后吉利银河，华南九州店。
0: 好嘞，我知道了。这样，反正保养啊，包括一些补偿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你们双方谈一下，谈不好你再跟我们说，好不好？
1: OK，
0: 我帮你找他们啊，帮你找他们。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吉利银河在了吗？来，没关系，接进来先。来，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请稍等。
0: 喂，你好。喂。
2: 你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工号5289。
0: 528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5289号工作人员。
2: 你好。
0: 刚才你们要转接，我们同意了吗？
2: 你刚刚没有转接呀？
0: 刚才就是您吗？
2: 我直接过来的。
0: 刚才是谁呀？您稍等，电话别挂啊。刚才是谁呀？您稍等啊，我在跟我们记者说话。您稍等。没听清，但肯定不是这个人，对不对？然后他们说要转接，你们同意了吗？然后他就转掉了，你们怎么回事啊？女士，5289号。
2: 你好，主持人。
0: 你们怎么回事？不让你们转，为什么要转啊？
2: 我没有理解您的意思。因为
0: 刚才接电话的人不是您。
2: 对，是我们客服人员。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由值班经理接听，所以我直接到他工位上面去进行接听的。
0: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换人的话，你要征得我们的同意的，是吗？刚才跟我对话的人不是你。需要
2: 了解。针对于
0: 你对不对？你是不是比如说你要转接，对方得同意啊，你才能转啊？你自己就转了，你自己就照他工位来换个人接啊，就可以接啊？
2: 真的很抱歉，主持人，那针对于客服的这个问题，没有经过同意去进行转接，我们也会去进行严肃处理的。
0: 那不是严肃处理的问题啊，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系统化培训一下行吗？就是你们如果说你们自己培训不行，你学学别人家行不行？或者你们学学你们吉利汽车原来，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搞得一切搞的东西都很业余啊！我前天找你们来一个人，你说上来问好都没有，然后转了客服主管，客服主管都是崩字儿的，讲话没有主谓宾的，问个好也不会的。今天换到了您，前一位工作人员我们明确拒绝转接，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先不要转，先对话。但是在我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依然给我们转走了，你们说你们是不是过于业余了？
2: 真的很抱歉，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厂家的话也会重视起来，也会尽快去避免后期我们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
0: 特别好，
2: 专业的去为
0: 特别好，女士， 是这样的啊，因为在我们体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替消费者转达情况的，我希望消费者在他们自己打你们400的时候，可以体验到吉利和吉利银河很好的服务，专业的服务。您是否能够明白我说的是否清楚？
2: 很清楚的，主持人。
0: 对吧？太业余了，你们什么时候变成这样我都不知道。然后关于他那天你说那个事儿，他们给我们回复啊，等会儿我跟大家再讲这个事儿。来，女士，不跟您多说了啊。那个我们说事儿啊，有一位李先生，吉利银河星耀8买了2天，要换2个半轴。刚才消费者说您没听到啊，我再跟您重复一遍，5月25号买的，27号就异响就坏了，现在你们要给他更换2个半轴，消费者不愿意要退换车。然后我刚才已经劝过了，说这个退换车可能还不符合流程，但是你们双方协商一下看看，对吧，善意的补偿一下，我中间给你们做个和事佬，这事拉倒得了，消费者也认可了，所以现在需要你们这家店跟消费者去做一个协商，我说的明确吗？
2: 明确的，主持人。
0: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回复？
2: 这边的话我会立刻去进行反馈，然后会尽快给到您和车主进行答复的。
0: 好嘞，等你们电话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面给您留电话好吗，女士，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你要有一个正规的样子，对吧，朋友们？就是大家想一件事情啊，就大庭广众之下一堆人围观的时候，他都能表现出这副状态，就没人的时候，你俩的时候呢，他得什么样啊？你代表的是一家面向世界的汽车企业的脸面，对吧？那关于你说的这个啊，就昨天那个他们给我们回复了，我跟大家一讲一下，哎，怎么没了？什么玩意儿是？
3: 登录一下。
0: 我就不登录。
3: 登录点开。
0: 来，朋友们，关于我们视频第一条，那天我给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打电话，不是我们的体验糟糕，朋友们，不是我们的体验糟糕。再说一遍啊，我是替大家去体验，是大家的体验都很糟糕，我感觉他们的服务异常的业余，包括他们的客服主管。我也明确指出来了，他们的客服主管也完全没有服务理念，就说实话，对用户不够重视，不够尊重，所以这种一如既往所保持出来的状态带到我们节目里来了。因为他一直对用户这样，一直对客户是这副状态的，所以一下子没改过来，上来极其冷淡，极其冷漠，极其不专业。
3: 当然了，不知道整个过程的，我们主页的第一条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这个过程。对对对对对对，
3: 去感受一下你是什么感觉，也可以把你的感受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去看一下，大家看看大家那个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昨天啊，吉利，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个你要给大家一个说法呢。
3: 嗯，
0: 你们客服准备怎么改？
3: 是，
0: 你们改好了才能更好的为用户服务。
3: 对，
0: 但是今天我一体验下来，发现还没改好。这玩意转接不用别人同意的，直接就转掉了。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3: 嗯，
0: 你遇到过吗？遇到过，遇到过谁说他转接我不同意，他就直接转掉了？来，昨天吉利客服运营有一个什么张经理啊，给我们回复了，大家听一下啊。
4: 吉利汽车，我姓张，01149806。针对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一个的话是吉利幻之家 L75 到 H7 的一个情况，目前硬件条件下的话是没办法进行升值的。这个呢，我们通过门店也给用户做了答复。第二点，关于用户反映的蓝牙钥匙问题，这是辅助他那个地图的问题的。刚刚也联系门店进行确认了一下，咱们门店也支持邀约用户，支持他方便的时候呢，尽量处理。我们跟门店确认过了，但是呢，本来想联系用户确认一下的，是否有联系过，是否如我们店内所说呢，多次尝试联系用户，用户电话没打通。针对咱们那个客服端的一个情况呢，我也给您做一个全面的复盘。前面我们主持人进线的时候呢，目前分为2个部分，因为昨天一通今天一通。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客服刚开始接到的时候呢，他只是嗯了一下，那这个录音呢我也自己去复盘听了一下，确实呢预期比较冷淡，而且呢他只是简单的说了您说，但是其实我们主持人进线的时候是很热情的给我们客服打了招呼的。后面呢又换了客服主管来接听您这个电话，那个电话接听之后呢，我也去听了客服主管呢简单说了一句您好，并 常来讲呢，这个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开头语。本来针对普通用户的标准开头语呢是您好、上午好或者下午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那如果是媒体的话呢，我们工作人员应该主动的报读，比如说我是今天的客服值班经理，工号多少多少，我姓什么，您请讲。这个都要，我们就要自报家门的。这个录音呢，今天进线的和昨天进线的我都全盘进行复盘了一下，最主要的两点，第一个呢是没有按我们的流程规范进行执行，第二个的话确实语气很冷淡，或者说没有做到积极热情。这个我作为我们客服运营经理呢，我也个人感到很羞愧。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首先呢，第一呢，我们对这个接线的作息呢，绩效方面呢也做了考核，当地的绩效呢会做递减。那么第二方面呢，关于这个客服主管的问题呢，我们的改善措施呢，第一是客服主管要下线培训这个媒体的一个进线的一个礼仪以及这个热情度。那么针对客服的部分呢，我们会全员再次分批次来针对这个进线的服务态度和服务礼仪还有服务热情度分批次进行一个再度培训。其实这个也怪不得咱们媒体感受十分不好，因为确实我们自己内部的也听了一下，我个人呢也感到十分羞愧。我也代表我们厂家或和我个人针对我们媒体这个批评的指正呢，首先致以诚恳的歉意。不管是用户进线还是咱们媒体进线，都应该要做到积极热情，并且第一时间要自报家门，然后呢积极去受理问题。不管是哪个汽车厂家的客服中心，我相信都是统一的标准。
0: 各位听完了啊，当然听完我很不舒服。我不舒服的点不是说因为让媒体感受不好，要培训媒体进线，但是最后又讲到了说不管媒体还是用户，我更在意用户。你对我这样冷淡一点没关系的，我不一定会成为你们的用户，但是正常每天打你们电话的都是你们的用户，你们就这么冷淡啊？我不相信他只对我一个人冷淡，你信吗？你觉得呢？当然我也不怪他一个人，一定是你们的整个流程没有培训到位，你差着流程呢，知道吗？你们自己没有服务流程，没有服务规范，所以导致个人可以随意发挥，想问好就问好，想不问好就不问好。你们确实应该羞愧，学学别人厂家，你看看别人厂家，看看正规的大企业，他们的客服中心是什么样子的，再看看你们，对照一下。当然，有一个态度能改是最好，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第一个啊是媒体感受不好，我感不感受无所谓的，我还有感受更不好的时候。好吧，不多说了啊，这个事儿。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感受，我希望我能够看到你们长足的进步。当然，在你们进步的那一天，我会带头站起来给你们鼓掌。因为有的是进步很重要，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吉利银河你们的客服中心是这个样子的，就处处透露出业余啊。行了，不多说了啊，下一位车主吧。这事儿反正转给他们，看看他们下午怎么想。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说我态度差的啊，说我态度差，那我就不做过多的回应了，好不好？我态度不错的，我还可以的，对吧？那可能有时候声音大一点啊。来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5: 哎，你好，唐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啊，免贵姓崔，
0: 崔先生，什么车？
5: 我是广汽埃安的 S Plus。
0: 啊，你来了啊！广汽埃安的，你这评论区这一堆埃安的车主，崔先生啊，你是车什么问题啊？
5: 我的车就是在上个月的8号，然后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性的就是没有动力了，趴窝了，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
0: 嗯，突然趴窝，上个月是吧？
5: 对对对。
0: 然后呢？
5: 然后呢，就是我的车就直接拖到 4S 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0: 嗯，你这车多少公里了？
5: 我的车是23万公里，现在。
0: 你这玩意儿个准啊！就埃安的车，很多事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埃安这个车都是20到25万公里过保这段时间坏。咱也，
5: 唐老师，
0: 您说，
5: 我们群里面我是群主，我们群里面现在我微信群里面100多位这个车主，然后抖音粉丝群里面有。2个200人群的群主，我们尤其微信群的这个100多位车主里边，全部都是这个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的，只要是177的电池，它是快的是在15万公里刚出质保，然后它就趴窝了，然后慢的也是20大几万公里，都是统一的现象，都是电池鼓包，漏液然后大拔。
0: 就是现在据您了解的，有没有保修期之内的鼓包坏的？
5: 有，
0: 也有多吗？大概多少万公里？
5: 他那个我们 S Plus 的是质保是5年15万公里，
0: 嗯，
5: 这个也这个数在15万公里以内坏的，比较少，
0: 嗯，
5: 我群里只有两三台那个样子，
0: 嗯，
5: 但是那个 S 车型呢，它属于营运车，是质保这个好像是8年50万公里，
0: 嗯，
5: 他们这个是大概率的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是爆掉了。
0: 那如果8年50万公里，50万公里它鼓包它损坏，那埃安厂家给你们那个什么吗？修免费修吗？
5: 他现在就是厂家是以各种理由，比如说没有过保的，他就以，有比方说划痕，
0: 啊啊，

0: 底盘有划痕的，有磕蹭的，还有就是你没有按时在店里边去保养的，他都基本上以这个理由去拒绝掉。
1: 啊，就是你再保的，我有拒绝的理由；你不再保的，我更有拒绝的理由。反正我就不想给你换新的。
0: 对对对。但是我们车里边，光我们这个微信群100多位车主，这个都是真实的情况。昨天就是下午，我给你提供了那个名单，有67位登记的车主，全部都是他只要是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的，177跟170，只要是这款电池，一模一样的故障。
1: 就你们觉得这个故障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0: 全部都是炸包。全部都是鼓包。
1: 我知道啊，就是您以及您周围的司机朋友们啊，这个驾驶员，这个消费者，你们都有这个问题。那您有了解过全国范围内吗？
0: 很多很多，现在这个车子网上投诉从4月份到5月份中间这一个投诉量是200多条。
1: 那你们找
0: 黑猫上面是也是200多条。然后抖音上现在你只要输入中航磷酸、中创新航磷酸铁锂177，全部都是这些报道。
1: 好嘞，
0: 中新闻也出了几次。
1: 好嘞，我知道了。我问问您啊，就是你找现在找安安厂家，安安怎么说？广汽
0: 安安厂家的，我那个车等于是坏在是在外地的路上，我是就近拉在了附近。一个 4S 店，他给我报价是要我出6万块换整包新的电池，原厂新电池。现在就是我之前买车的这个 4S 店，他跟我沟通的是，要我出几千块钱，然后换的是
1: 二手的，翻新的，
0: 二手的，翻新的，对，166的那个型号我一直都查不出来，他反正他不是原厂的。
1: 行了，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等于说现在你们这些 INY 和 INS 的车主，觉得中创新航170、177的电池存在着某种缺陷，导致公里数到了20万公里左右会出现损坏。现在安安厂家保修期以内的以划痕磕碰拒保，保修期以外的他以过保为由拒保，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啊，哈哈哈哈，哎呦，这怎么整啊？这个是啊。那关于就现在有没有免费修的？我想问一问。你们群里边没有？就他给保修了。
0: 群里边现在没有，我们群里边没有。
1: 就你
0: 其他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看有很多维权的。
1: 就你100多个人里边，一个免费修的都没有。
0: 没有。
1: 啊，好嘞，知道了啊，知道了。你让他转接了吗？你同意了吗？啊，你同意了是吧？啊，同意行。我怎么这么就是？
2: 最害怕突然的转接。
1: 对，你给我接进来，广汽安安。对，
2: 没有一个保修的。
1: 你听听消费者的说法吧。曾先生你在是吧？曾先生，昨天有联系您吗？
3: 啊，联系我了，联系我
1: 了。怎么说呀、啊？跟你？
3: 他也是说只修不换，但是我不同意啊。昨天晚上我老婆她还跟我说，这个车子万一在高速上面出现问题了，万一出现交通事故了，那怎么办呀、啊？对吧？
1: 问你一下，只修不换的意思是免费修吗？
3: 他说的是免费修，让我付一个500块的一个那个运费。
1: 这不还是不免费吗？还得是收你500吗？安安厂家呀，哎呀，然后你不同意，你要换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哎，行嘞，我知道了啊。安安，你要不要发公告吧？这么多车主，你们想怎么着啊？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呀？消费者刚才对你们的指控，你听着没有啊？广汽安安来了没有？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广汽安安全国客服中心啊，先生贵姓啊？工号多少？
4: 你好，我姓杨，木易杨，工号是6434。
1: 643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6434。您刚来啊，因为你们要不停的转接，终于转到你这儿了。消费者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现在消费者讲中创新航177、170的电池，在20万公里左右会发生鼓包等等情况，导致影响正常使用。再保车辆，你们会以划痕磕碰为由拒保；出保车辆，你们会以出保的情况来那什么。目前消费者虽然车辆有些出保了，但是他们认为为什么你这电池出保就坏，这个事儿我也想问问你们。您昨天找过你们，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回复，请讲。
4: 哦，就昨天已经连线过我们，然后就是没有给回复是吧？
1: 对呀、啊，你不然呢？我说啥呢？在这儿？
4: 好的，确实给大伙体验了这个主持人这边，
1: 嗯，
4: 相关问题我们也会再次如实之物再去反馈催促这个事情，也非常感谢你们的一个关注这个。
1: 麻烦您看一下，现在你们厂家关于消费者反映中创新航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官方的说明啊？就是官方对大家的答复有没有啊？还是没出呢？还是你们不知道啊？
4: 不是，先生，我们也
1: 说
4: 是这个情况。我们也很重视这个情况，我们也在积极在推动当中的这个情况啊。
1: 就是你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了，在积极的推动，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这目前我也很非常理解你这个关注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力我去处理这个客户的一个事情的，我们可以联合部门跟经销店去做再去核实确认这个情况。
1: 我觉得这事跟经销店关系不太大了，你们去找找中创新航吧，问问他们这个电池的耐久度吧。他这个电池到20万就到了坏的周期了，等于一出保就坏啊，一出保修就坏，你难免让人想入非非啊，你是不是故意的呀？哦，我这个电池设计的时候就是这么长时间，就能跑20万公里，你跑20万公里我就坏，为什么坏啊？坏完你要花6万块钱来换新的呀，你大家会不会这样想？会，我也会，我觉得你就是故意的。当然了，我不能这么说你们，所以需要你们公开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情况。你们的消费者呀，买了你们这个车很多是养家糊口的，好不好？
4: 理解，
1: 理解啊，理解能给我们回复吗？下午？
4: 就希望上午能回复，就刚才所说的那两个问题是吧？
1: 对呀，你这个中创新航电池怎么回事？你们了解过没有啊？为什么过保修就坏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再保的你们说有划痕，所以不给保修还要花钱。反正里里外外不管怎么样都要花钱，钱的，你们安安行不行了？啊，没关系，转给你。今天下午我接不到电话，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啊，先生，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钱的，啊，过保了，说你出保休息了，再保的说你有划痕，你就直接要钱不就完了吗？
2: 好难啊，怎么样都是一身理。
1: 真的，你就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厂家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
2: 是。
1: 为什么在上面待久了？不多说了。
2: 不多说了。
1: 嗯，下一位啊。下一位，文英。
5: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
5: 姓吴。
1: 吴先生，什么车呀？
5: 武术的武。
1: 哎，吴先生，抱歉，什么车？
5: 嗯。我是那个一汽大众 CC。
1: 哦 ，CC 呀、啊，你什么时候买？
5: 款国六魅眼版。
1: 您稍等，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5: 那2020年12月16号出的票。
1: 20年买的车啊，我想最近应该是不大人会买 CC 了吧？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5: 我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变速箱故障，
1: 嗯、
5: 的是那个P175100。
1: 嗯。
5: 然后我感觉它这个是原厂设计缺陷的问题。
1: 你等一会儿，
5: 导致我行驶过程中，
1: 你稍等，吴先生，吴先生，您、稍等一下啊，不着急，问问您啊，您为什么，您凭什么说人家是原厂设计缺陷啊？
5: 因为我在车质网上还有一些那个黑猫上查询到，就是我类似的车主，有很多我相同或类似的情况，包括我这款变速箱的这些。迈腾车主也好，还是说是那个搭载这个 DQ 380或者381的问题，都有这种类似的问题。
1: 嗯，明白了。但是那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你网上看完之后猜的，觉得他们有这个技术故障。
5: 不是猜的，因为上车质网上你可以搜索，可以检索到我这款，
1: 因为车质网
5: 车型的这个，
1: 你什么网也没用啊，它只要不是产品质量，只要不是召回网。他这个车质网上也不能代表什么，就有你像您一样车主去反映这个问题也代表不了什么的啊，就所以说我不是说您没这车没有问题啊，我只是说就是但凡到设计缺陷这么大的指控的时候，咱们最好提供点依据，好不好？您稍等，不着急，您然后这个刚才您没说完我打断您了，然后这个变成故障了，有什么故障表现啊？您说一说。
5: 就是在行驶过程中，它一直锁在二档升降档。如果我切到手动模式，往前抬3个档，或者往后退2下，或者往前推2下，它也挂上档，导致我这个只能处于二档行驶。
1: 那就等于说在故障爆发的时候挂不了档了，只能在这儿了。
5: 对。
1: 啊，然后现在因为你过保了，所以他让你花钱修是吧？
5: 嗯，对。
1: 啊，多少钱、啊、这个修一下？
5: 具体的他跟我说是换那个压力传感器，有四 S 店报我是5000到6000，还有一家是报到8800。
1: 嗯。啊，这不管多少钱吧，反正5000到8800嘛，价格不一样。这后来压力传感器就好了，是不是？
5: 他说能解决这个故障。
1: 武先生这样啊，就是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有一些比如说进口品牌，在国外他因为某个故障召回了，但是在国内他这个故障也有，但他不召回，很恶心。然后但是他确实是设计缺陷，确实是通病，有的，但是你得提供出依据来。那像您这个国外有召回吗？
5: 国外我没有查到
1: 这个
5: 信息，
1: 嗯，但是呢，我就帮你问问他们吧，到底什么情况，然后是不是普遍性问题？反正现在你有质疑，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设计缺陷，是不是？
5: 嗯，对对，因为我已经进行了那个投诉，就是在车之网上，还有黑猫上，
1: 嗯，
5: 12315上已经进行了一个投诉，
1: 嗯，
5: 他我这个是400反馈我就是过保了就。不给予免费维修。
1: 嗯，
5: 然后我这个车的故障前置条件有一次是在某家4S店在保期间，我让他给我检查我变速箱顿挫的问题，然后他说没有什么问题，让我继续行驶再看看。
1: 嗯，
5: 然后
1: 行了，我情况知道了。
5: 然后我现在已经出现，从出保之后就告诉我这个。这个就是无法行驶这个问题。
1: 武先生，这样就是这个两个没有直接关系，你顿挫跟现在的故障也不是一个故障，你顿挫这是卡顿的问题，跟现在没有换挡的问题是两个故障，本来也不搭嘎的啊。我帮你问问吧。那如果说，还是那句话，如果单一产品过保就是过保，就今天跟我买充电宝是一样的，过保就是过保。但是如果它有设计缺陷，或者如果它有批量性问题，它的设计当中到这个时间点就会坏，比如说刚才那个电池都是20万公里都坏了，你产品有致命缺陷，那么你还是要维护消费者正常权益的。那到底一汽大众这个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消费者有质疑我帮他问好不好。一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来吧。你好。
6: 你好。
1: 你是工号？
6: 我是914号。
1: 91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董车地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914号工作人员，
6: 哎，
1: 您好。哎，您好。消费者说这个 CC 这款车呀变速箱有设计缺陷，当然这消费者单方面说的，我没有认可他啊。就是他说现在目前他搜索了各种平台，说这关于这个类似故障的搭载这个这款变速箱的一汽大众的很多款车型都有类似故障，就是压力传感器故障导致车辆挂不了档这个事儿。你们去了解了解什么情况，包括消费者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下午让这家店了解清楚，给我们回个电话好不好？
6: 好，这边会有水记录。
1: 哎，好嘞，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到底是不是、哎，到底是不是设计缺陷，朋友们我们也去查一查了解了解好不好。武先生啊，除了车之网上面还有别的依据没有啊？
5: 嗯，还有那个黑猫上。
1: 不是，没有，这俩都这没用，这种网站没用。有没有别的了？
5: 我就具体的没有查到什么，
1: 或者你
5: 是就是在这些网站，嗯，
1: 主要还是通过网络上了解的，对不对？
5: 对，网络上去了解。
1: 好嘞，好嘞，
5: 因为这个真实情况已反正看上网上反馈的相当多。
1: 哎，行嘞，我知道了。
5: 它一到公里数上，它大概就8-9万这个公里。
1: 您搭载的什么变速箱啊？什么牌子的变速箱？
5: 应该是 DQ380或者381吧，我具体我忘了，应该是381或者380。
1: 好嘞，知道了，我帮你这个问问啊，您稍等。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网络上的朋友们，有没有开一汽大众 CC 啊，那个迈腾啊，这些车的，有没有搭载 DQ380、381变速箱的？如果有，你也发生了像武先生一样的问题，请你联系我们，啊，请你联系我们，我们了解了解是不是通病，但我估计费劲。我估计费劲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7: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姓啊？哎，贵姓啊，先生？
7: 我姓贾。
1: 哎，贾先生，什么车？
7: 贾宝玉的贾。
1: 哎，贾宝玉的贾。贾先生您好啊，什么车？
7: 迈巴赫 S480。
1: 迈巴赫 S480，哟呼，那尊敬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怎么了？车？
7: 那个，我已经 跟梅赛德斯工厂那个400客服打了很多次电话了，
1: 怎么回事？
7: 中控屏幕
1: 啊，
7: 每一天都死机，甚至每一次上车开启发动机那个点火的时候他就死机
1: 啊。你这是啊，我看到你的视频了，老死机，中控那个屏幕老死机是吧？
7: 哎，
1: 这有多难修？您说，
7: 以前呢，一个月总死个十来次，
1: 嗯。现在呢
7: 是基本上每一天都死，然后死好多次，
1: 然后呢重启之后或者开一会儿之后会不会好啊？
7: 就是开一会以后，开个5到10分钟以后才会开起
1: 啊，就5到10分钟才能开起来。
7: 哎，这中间你可以想象，我们买斯巴克，那我买巴巴克为什么我是要接客户的，是不是？
1: 对的。
7: 哎，那客户就做完事情，怎么你这车是这样子的？
1: 客户坐在后边笑了，
7: 哎，
1: 哦，然后现在你找他们店里，他店里怎么说？修不了啊，这个你换个屏不行吗？
7: 对呀，换屏。他说我去年9月份买的新车，他说那你现在怎么办？只有给你换屏了。
1: 然后呢？你怎么说？你不让他换？
7: 那我说我新买的车，你给我换屏，我是不是掉价了？我这个车？
1: 那你希望怎么样？
7: 我希望我最起码从该有的赔偿中赔偿点给我啊。
1: 赔偿什么？
7: 汽车了。
1: 你就说吧，说要求，直接说要求。
7: 5万
1: 钱啊？
7: 哎，
1: 那您这5万块钱是怎么得来的？您跟我说说呗。
7: 我问豆包的。
1: 你问豆包的？你今天是你问豆包说我这车中控屏不亮了，然后豆包说让奔驰赔你5万块钱啊？
7: 哎，他说我就跟你讲，他豆包跟我讲，他说限时协商，三档报价，市面卖巴士的同款故障成交参考。
1: 啊，
7: 保守底线，这是最容易同意。他说现金12000到18000，整车延保1年。
1: 啊，
7: 哎，
1: 你说什么？
7: 然后第二个方案，合理中位，推荐开口报价3万，心理底线2万成交。
2: 豆包就在他博弈。
1: 然后呢？第三档吧。
7: 第三个高位谈判，多次仿修新车，半年内有故障，我这个也就半年喽。
1: 啊，
7: 哎，
1: 然后呢？
7: 5万，最低落地32000。
1: 这豆包你能不能教点人好啊？豆包啊，车坏了归坏了的，对吧？你不能让人就是哎呀啥都教啊。您说吧。
7: 不是，我这个老常老师啊，我是说、
1: 哎、
7: 那假如这个车我说我买的时候就10万块钱，那我也就无所谓了。
1: 是、
7: 哎、
1: 理解。多少钱买的这车？100多少啊？
7: 146万买的，
1: 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啊。这样我情况知道了，就您希望他们要给你相应的补偿，要不然你就把我刚买半年车你就老坏，是不是这意思啊？
7: 哎，对呀、啊。
1: 行嘞，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我帮你找。哎，哪家店？哪一家店？
7: 我是永康人，我是永康那个大通买的，大通呢去给我去。那个义乌欧龙提的车，我是对公的嘛，我对公打给义乌欧龙的。
1: 啊，义乌欧龙的啊，义乌欧龙。您这、
7: 然后我是永康人，我就到国邦奔驰保养的，这边方便一点嘛。
1: 啊，就是，那你到底现在这个维修都在哪儿啊？你还是去找那个。
7: 维修是国邦奔驰，国邦奔驰。
1: 啊，国邦欧龙都可以啊，保修是没问题，但是赔钱，他们看看谁赔给你，我估计是费劲。我跟您说啊，虽然豆包跟您这么讲，但是我必须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你。现金很难要的，我知道心情我完全理解，但从事实的角度
7: 没关系，结不结也没关系，但是你要给个态度、给个方案出来怎么弄。
1: 明白，了解啊，永康老板。哈哈，刚才他的口音啊，这个贾先生这口音评论区一下听出来永康人啊。来吧。
2: 但是最难的就是问奔驰要态度
1: 啊。对，奔驰要态度比较前一点，
2: 这个最难
1: 啊。那没关系啊，你问豆包。豆包真行啊，我
2: 现在不敢问豆包了。
1: 豆包是真行啊，学点好吧，行不行？豆包，来来来来来，尊敬最贵的梅赛德斯奔驰，来，喂，您好。
8: 您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8: 免贵，我姓袁，叫袁松老师。
1: 哎，袁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袁先生。你们 EQC 那个召 EQC 不准备召回了，就是热失控那个。
8: 非常抱歉，先生。因为刚才是有一位老师，他准这边接通的时候，他说是客户是有一辆 S480的问题，然后
1: 对，这我现在问 EQC， 因为去年我们找你 EQC 一直找到今年 ，EQC 那个热失控那个，你们现在是不是没有召回信息？ 我就随便顺口一问，因为这事儿没解决呢，我得盯着呀。
8: 嗯，行吧，您咨询的是 EQC 召回的信息。
1: 哎，对，有没有什么召回呀？关于热失控那个？
8: 嗯，

0: 这个相关材料我这边会给您进行记录，然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给您。
1: 哎，行行行行行，没事啊。来吧，那说贾先生 S480 吧，146万买的车，屏幕天天黑，中控屏，天天黑，从一个月灰黑10次，现在变成天天黑了。因为车买不到半年，你们现在要求给他换中控屏，因为没有态度，只是简单更换，消费者拒绝了。就这个事儿，我，哎呀，你们奔驰买还是比较一视同仁的。你不管是迈巴赫车主啊，大 G 车主啊， A 系级车主啊， B 级车主啊，你们是统一态度，都不太看得上啊。反正事儿转给您，是义乌的欧龙啊，还是义乌的国邦啊，你们找人联系消费者，跟消费者好好协商，看看怎么帮他把车修好，好不好？
0: 好的，老师。
1: 哎，感谢您啊，袁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奔驰非常一视同仁。
2: 嗯。
1: 这我不。
2: 我不配做
1: 你的车主。我不是说你们谁，我是说在座的每一位。
2: 是。所以说要态度难吗？
1: 对啊，当时我们那个奔驰也是个迈巴赫车主，开了几天啊，在路上烧起来了。
2: 嗯。
1: 你看奔驰那个死样子。
2: 等一个月才要来人呐。
1: 等一个月，代步车也不给，没有说我们没这规矩。嗯，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1: 贵姓啊？
3: 免贵姓李。
1: 李先生，什么车啊？
3: 名爵 MG7。
1: 名爵 MG7，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3: 现在是后备箱漏水。
1: 后备箱漏水啊？从哪儿漏出来的？
3: 现在检查，4S店检查是说从后备箱那个盖板上面有一个塑料盖板那边滴的，应该是说的。
1: 后备箱上面有个塑料盖板？
3: 对。
1: 什么盖板我都没听说。然后呢，这个水漏的严重吗？多少水啊？
3: 反正就是手一壶了都是水，能大概有个一两米的，
1: 哎呦，
3: 一厘米那个那个水深吧。
1: 我看到了，后备箱有水的啊，非常明显，非常多的水，积水了已经。然后呢，怎么说？
3: 然后就是说，现在四 S 店必须要我拆车，然后不拆车的话就不可以谈。然后我心想，就是说，
1: 什么叫
3: 我先让他拆车了？
1: 你什么叫你稍等？什么叫不拆车不给你谈啊？不谈什么呀？
3: 就是不拆车，什么就是不能谈，就是你必须拆完车，然后确定完之后，
1: 谁跟你说的？
3: 谈剩下的事儿。
1: 谁跟你说的？
3: 四 S 店。
1: 哦，名爵四 S 店这么凶的？
3: 对。
1: 哦，然后呢？你让他拆了没有？现在？
3: 我现在让他拆了，
1: 谈吧。
3: 我就想知道，就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去处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他拿出诚意，或者说我这个需不需要赔偿啊、补偿？
1: 您稍等啊，你车什么时候买的？
3: 24年。
1: 24年买的，多少公里了？
3: 现在有3万吧。
1: 3万公里，当时多少钱？
3: 当时买的是14万多。
1: 14万多，好。
3: 14万多。
1: 那您现在已经让你拆了，找到故障原因没有？
3: 对，他现在说就是得等厂家发来盖板之后上去才能知道是不是盖板原因。他现在只是说后备箱尾门那边漏。
1: 不可能啊，这盖板怎么会漏水呢？
2: 而且你拆下来就这样给你检查
3: 了。他现在就是给我这样回复的，因为他拆车了嘛。
1: 而且那个盖板需要拆吗？什么盖板？我哪个盖板？后备箱上有什么盖板啊？
3: 后备箱掀开不是有一个黑色的盖板吗？上面。
2: 打开后备箱，下面有个盖板垫。
3: 对，打开后备箱，
2: 垫子掀开下面是备胎，
3: 上面
2: 备胎槽漏水，是从上面那个盖板下来。但是水
1: 流对呀、
2: 啊，但水怎么流到后备箱，再流到盖板，再流到下面的最后一层呢？
1: 对呀、啊，它怎么进来的呀？水？
3: 因为有盖板是和底下那个尾门那个密封条是挨着的嘛，你一关上门，然后它应该就是渗里边了。
1: 那你怎么会渗这么多啊？你都积水了。
3: 对，所以说他现在就给我这样回复的嘛。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想就是说想请请老师去教教我怎么去。
1: 我倒不是，首先要找到故障原因，怎么进去这么些水的，然后找到这么原因之后，再给出你处理方案。比如说你在被水淹过的地方是给你烘干呢，还是给你换新件啊？对不对？给你
3: 他说的，
1: 您说。
3: 他说的是给我换，该换换，就是有像海绵了，有味儿呢就给我换，没有味儿晒干继续给我装上。行。
1: 嗯，然后呢？
3: 我看我那个备胎嘛，然后还都生锈了轮毂，然后上面还有水痕，所以说我跟他说是不是轮胎备用胎也给我换，他说备用胎没事的，说不用换，说的那个没有问题，说的。
1: 嗯，这原因怎么修都没有告诉，明确的告诉你是不是？
3: 对。
1: 好嘞，我知道哪家店。
3: 枣庄市薛城区，名爵 4S 店。
1: 好嘞，您什么要求？
3: 我的要求就是该换换，然后呢，该给我补偿给我补偿嘛，因为我这个车，
1: 不用因，你不用因为，你什么要多少补偿直接说，你不用因为。
3: 就是我这个车，比如说我二次销售，比如说扣的那些钱，我希望能给我补回来。
1: 什么钱？
3: 就是我卖二手车的时候，我不是卖了吗？卖了之后我得赊钱呀，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意思就是说，想让他给我补偿回来。
1: 嗯，让他给你补回来。
3: 对，
1: 这个费劲啊，费劲。先说修的，我觉得，你这个车，就是我再说一遍，间接赔补偿是很难的，就像我刚才跟那位贾先生说的一样的。就什么叫间接的？直接损失，比如说我把你海绵泡坏了，那我给你换海绵，对吧？这是你的损失。间接损失，比如说二手车折价了。这个损失是很难赔的，知道吗？但是你可以要求一些的适当的一些补偿，比如耽误你用车呀等等的这些合理性范围的补偿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3: 好的。
1: 那您稍等，我先帮你找的名爵啊，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工号。
4: 工号2311。
1: 哎，231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向您问好。2311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你们的后备箱积水了。
4: 了解，主持人。看到这个李先生的话也是有反馈到咱们客服这边的，我们相关工作人员的话也是在跟进核实处理中的一个情况。
1: 核实到哪一步了？跟我讲一讲。
4: 目前的话是我们相关工作也是在积极核实处理中的，这个你可以放心，主持。
1: 你们就这么，你稍等，我明白，我理解啊，就你们这么积极核实处理，连怎么漏进去的水都不知道啊？怎么
4: 进？了解，主持人，这个您可以放心，我们稍后也会再跟客户这边是再联系，然后也会推进一下咱们相关工作来跟进处理的。
1: 多久？
4: 就算这边有结果也会及时联系到客户的。
1: 多久？
4: 我们稍后挂了电话之后会马上跟客户再去联系。
1: 好嘞，
4: 相关工作也会跟进处理。
1: 下午三点前要给我回电话的，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啊。我几个事儿啊，几个事儿。第一个，需要知道哪儿漏水。第二，你们准备怎么给人换，怎么给人修。消费者虽然有要求补偿，但是我跟他讲了，要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框架内要补偿啊，但是你们得给出人态度啊，好不好？事不多说了，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啊！下午三点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感谢您啊，稍等。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5: 开在为春风，
4: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陶喆的《天天》，陶喆在1999年所发的《I'm OK》专辑当中的歌。2000年，他凭借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相对来说也是一张厚积薄发的专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歌曲是，这是李正帆写给梁静茹的《宁夏》。

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这首歌叫做《再见萤火虫》。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当中，有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女歌手，新人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苏诗丁。当时呢，她就唱了这首歌，这是王菲的歌。当时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旗帜鲜明的奖是为了向自己的偶像王菲来致敬。而这位传奇般的女歌手王菲，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王菲和那英继1998年的春晚之后再一次携手，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这两个人的样子似乎都没有怎么变。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王菲《再见萤火虫》。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上一小节我们听过了林忆莲，可是仍然在进步在成长的，让我们觉得心生敬佩的一位女歌手。所以呢，在接下来我们要听歌之前，想要说两句，一个女人想要越活越好，到底靠的是什么？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老公，一个安稳的家庭生活，而是你的创造，你的学习，你的成长的能力。这些话并不是只是针对职场女性，哪怕你是一个全职太太，可能你也会认同我的观点，每个人都要成为独立的人。在歌手林忆莲的身上，我们看到的除了这些之外，也会看到她勇敢的能够面对真实世界的这样的能力。因为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太多的困难、挫折或者是失败，包括失败的工作、失败的生意，或者是失败的爱情、失败的婚姻。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打不垮你，那么也许就是你重新站起来重生的那个时刻。所以对于女孩子来说，对于女孩子的家长来说，千万不要急着一心想要找归宿，一心想要嫁人，只有先把自己立起来，只有自己把自己活得很精彩，知道自己要什么之后，当你有了这样的魅力之后，其实遇到对的人也许会容易一点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创作女生，这也是比较高产的一位女性创作人戴佩妮，爱疯了。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是李圣杰，而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的现场的 live 版本的《离人》。这首歌是由林志炫唱红，但是他的原唱是张学友，而我们听到的李圣杰这个版本又是另外一个翻唱版本。这首歌无论是情感和技巧上都不算是好唱的歌，所以一定是很挑人的。李圣杰的这个版本完成的不错，只可惜李圣杰可能作为歌手少了一些个人的特质和个人魅力，于是呢，他就成为了那种一个遗憾的排行榜里的人。大家觉得他唱的还不错，可是为什么永远都红不起来呢？这也是令人有点感慨的吧。接下来李圣杰的现场 live。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晚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我的好朋友跟我吐槽，说他最近呢正在吃一款养生产品，那个药丸特别大一粒，难吃不讲，吃完了之后胃还特别的不舒服，早上吃饭恶心，晚上吃睡不着，心理负担很重。我说要不然就不吃了吧，他说挺贵的，已经买了，再难吃也得坚持。从几年前开始，我身边的同龄人呢就开始热衷于聊养生了，而这两年发现，不仅仅是中年人啊，甚至连很年轻的人都已经开始养生了。比如今年夏天到办公室里来实习的20出头的小姑娘，她们都开始纷纷泡起了祛湿茶。其实人的个体差异真的挺大的，比如我外公吧，他最喜欢吃的就是大肥肉，还喜欢喝点小酒，但糖尿病高血压都没有，活到了90岁，寿终正寝。如果非说他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呢，我觉得可能是他这个人的个性比较豁达，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他。但如果要换个人呢，同样的生活习惯，哪怕也是像他一样什么都不在乎，那未必能够活到像他这样的年纪。我们说寿命这个词，可能重点还是在后面那个词，主要靠的是命。前段时间在节目里推荐过一本书，叫做《活到100岁》，其中说美国一个机构采访了若干个活到100岁以上的老人，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但采访的两个老太太简直要把我笑死，其中一个呢103岁，每天抽烟喝酒吃糖，另外一个108岁，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呢就是看恐怖片，以至于后来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人活到80岁可能靠好的生活习惯，但如果想活到100岁，主要靠的还是长寿基因。如果你们家族里有人活得特别长寿，那么你大概率也会长寿。这两年我有这么一个观念，我觉得养生其实不是为了长寿，而是为了提高每一天的生活质量。你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你去委屈自己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如果连养个生还要像做作业一样委屈自己去接受这个接受那个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憋屈了？我有个朋友特别不爱运动，他说每一次去健身房呢就好像是去上坟，他总是不能够接受镜子里的自己。健身房四面八方的大镜子，其他人照进来都是瘦而不柴的火辣身材，他越看自己越自卑。身边人都建议他克服这样的心理，还有一个好事的学心理学的朋友给他分析了一大摞，越分析他越自卑。后来我就跟他说，运动又不是只能够去健身房了，你去爬一爬楼梯，在家里跳一跳帕梅拉，那不都是运动吗？至于怕照镜子是不是心理问题，那就更不重要了，就算是，那是非治不可的吗？谁身上还没有一点小毛病呢？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100%身心完全健康的人。所以我的观点是，养生方法那么多，咱们得找到适合自己的，不要特别难坚持。

还去死磕。我相信能够让你坚持下来的方法，一定是能够很快的带来正反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通常也是能够让你心情愉悦、精力旺盛的。你看啊，那些在别人身上应验的特别好的东西，未必能够和你的生活方式以及和你的自身气场搭到一块儿。养生说到底是一种向好的努力，它养的是个过程，因为吃了什么，因为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方式，而让你每一天都觉得挺舒服的，充满了希望，这就叫养生。因为做了什么，觉得这一天都没白过，有在好好的爱自己，也是养生。放下执念，修心，修当下，修接纳，修享受，好的养生应该是这样。我想对于现代人来讲，养心比养生更加的重要。我是徐徐，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

0: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现在请大家一起收听周璇唱的《花样的年华》。
1: 夜读者，不喧哗，自有声。
2: 夜读者，在这里邂逅相思。

写了一本小说，叫做《焦虑的人》。巴克曼呢是非常年轻的全球畅销书作家，是一位80后。他写的书呢，在国内的销量非常的高，都是又好读又非常治愈的温情路线。他的处女作《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就让他声名鹊起。后来他的第二本小说《外婆的道歉信》的中文版也已经售出了100万。他这一次的这个故事呢，设计的蛮巧妙的，讲的是一个有点笨的劫匪误打误撞地劫持了一群很奇葩的房屋买家，两边呢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呢局面就整整僵持了一整天，各种寸劲儿都纠结在一块儿了。但是呢，巴克曼就是非常有本事的，把各种各样的巧合写得顺理成章。在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你很快就能够意识到，其实他完全不是在讲一次犯罪，也不是在讲破案，而是在跟你讲有一群不完美的普通人，把他们的背景和经历徐徐地展开在你的面前。作者通过他们的讲述来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深深的焦虑，哪怕看起来外表很光鲜，其实他的内在都在多多少少过着疲倦且有些狼狈的生活。这就是这本书的治愈之处吧，就是当你身处焦虑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个故事，你知道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治愈了。而书里那一个个不完美的人，他们在这样极端的情境下，似乎也愿意放开包袱，打开自己，毫不吝啬地把内心当中最柔软的一面呈现出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个结果，这一群并不相识的陌生人，因为一次劫持，因为一次被当作人质，反倒互相治愈了。蒋银行的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她本来生活幸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两个可爱的女儿。然而有一天，她发现她的丈夫出轨了，而且出轨对象竟然是自己的上司。因此她不仅跟丈夫离了婚，那个上司也把她辞退了。因为房子登记在丈夫的名下，她是能够忍气吞声地带着孩子搬离了公寓。但是她的霉到这儿还没有倒到彻底，她的丈夫还要争夺孩子的监护权。刚刚失业的她只能够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租了一间每个月需要6500克朗的小公寓。她想，我先租一个月，接下来我有时间找到工作，就能够付下个月的房租了。结果一个月时间过去了，她还是一筹莫展，她没有找到工作。于是走投无路的她只能够从地下室找到了一把逼真的玩具手枪，开始抢劫银行。这注定是一场没有任何准备的慌不择路的行动，而且他恰好要抢的那一家呢，是一家无现金银行。怎么办？仓皇之中，他逃入了一间待售的公寓，而这个时候呢，公寓当中有8个正在看房的买家。就这样，本来是一场抢劫，最后戏剧性的发展成为了一个劫持人质的事件。而这8个人质呢，又很有意思，他们就是一群世界上最不正经的人质。这8个人面对所谓的劫持，一点儿都不着急，可能是因为面前这个劫匪看起来实在是太弱鸡了，没有任何杀伤力。但确实这又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情境，所以故事的走向就开始逐渐地滑入了我们的设想之外。这8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是被憋坏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就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一天。而这样一个故事，就像他的作者巴克尔说的，我觉得其实人生就应该这样，要把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一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漫长一天的故事里。

焦虑的人这本书里写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新年的前两天。有一个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妈妈，她的头上戴着滑雪面罩，手里拿着一把玩具枪去抢劫一家银行。后来在仓皇逃跑的过程当中，无意间她闯入了一家待售的公寓，在那儿遇见了包括房产中介在内的八个人，于是啼笑皆非的抢银行这个事儿呢，最后变成了抢劫人质，然后故事就在这九个人之间展开了。哦，对，另外还有两个警察，一共是11个人。在看房的八个买家当中，有一个呢叫做扎拉的50岁的银行白领。他虽然有着一份让人非常羡慕的工作，拿着很高的收入，但他过得一点都不快乐。他之所以来看这间公寓，是因为从阳台可以看见一座桥，而他心底的那个故事就和这座桥有关。在他的包里有一封一直不敢打开的信，来自于一个中年男人。这封信在他的挎包里已经躺了整整10年了。原来这个中年男人把自己所有的钱给了银行投资，又此作为贷款的担保，用新的贷款还了旧的贷款。结果金融市场遭遇危机，他的投资失败，血本无归。因为贷款无力偿还，他的生意也随之破产。男人特别的崩溃，他付出了毕生的积蓄，却换来了债台高筑。他的身边还有两个小孩要抚养。当他再想贷款来偿还债务的时候，因为没有抵押，接待他的银行职员扎拉根据规定拒绝了他。这个绝望的男人最后选择了跳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给扎拉寄出了一封信。在收到这封信之后，扎拉就开始了长达10年的噩梦。愧疚和自责让他陷入到了深深的焦虑里。他特别害怕，怕这个男人怨恨他，在信里谴责他，说我自杀完全是因为你拒绝我所导致的。他也很害怕，如果身边的人知道了这个事儿，会不会让他身败名裂。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深受着情绪的折磨，为此失眠抑郁，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不敢跟别人交往。就算看了再多的心理医生也没有用处，他渐渐地活成了自己情绪的奴隶。而最后通过和房间内大家的交谈，扎拉终于打开了心结。他勇敢地展开了那个男人写给他的信。很意外的，信上只有5个字，不是你的错。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解除恐惧的唯一出路，就是你得勇敢地去面对它。再来说另外两个人质的故事，他们名字叫做罗杰和安娜，他们是一对夫妻。安娜在退休之前是一个高级分析师，事业有成。罗杰年轻的时候在单位呢是业务骨干，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他放弃了自己升职加薪的机会，选择在家里照顾孩子。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罗杰也错过了他的事业发展期。安娜对于自己的丈夫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年轻的时候觉得等时间到了就让丈夫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真正等到那个时间到来之后呢，她的丈夫却没有机会了。所以罗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了买房子这件事情上。妻子因为想弥补他，于是就带他不断的看房子，而每次看房子呢，罗杰都能够挑出很多很多的毛病，以此来证明他的能干。安娜因为不想看到丈夫因为砍价失败而失落，于是她想了个办法，她就找临时演员来帮她的忙，好把其他买房子的人给吓跑，同时拉低房子的价值。但即便这样，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是渐行渐远，濒临破裂。但是在这样一个很倒霉的日子里，她终于有勇气把自己的真心话告诉了丈夫，两个人也都意识到了婚姻当中的问题所在。伦纳特呢，就是安娜请来破坏公寓的人。这个人呢，很滑稽又很有趣，他对生活有自己的看法，他活得很潇洒。他的本职呢是个演员，但
但光靠演戏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于是呢就干起了副业。而且即便在被劫持的这样一个场合，他还不忘做地推啊，所以他是一个活得特别通透的人。接下来这对被劫持者呢，是一对同性恋夫妻，名字叫做卢欧和朱莉亚。朱莉亚是在花店里对卢欧一见钟情的，虽然当时朱莉亚已经有了未婚妻，最终她取消了婚约，和卢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朱莉亚因为即将出生的孩子而焦虑，而卢欧也非常担心自己未来不能够成为一个打着双引号的好爸爸。他俩看了20多套房都不满意，其实呢是他不想搬家。因此呢，朱莉亚和卢欧之间又发生了矛盾。通过这次劫匪事件，在和罗杰的交谈当中，他逐渐地放下了不安，知道了自己是因为担心过度。而这个故事的结尾，他选择了公寓旁边的那套房子。在这八个人质当中，还有一个叫做埃斯特尔的老妇人，她今年87岁，她声称是替女儿来看房子的，其实呢，她就是这个公寓的主人。埃斯特尔喜欢看书，又喜欢喝酒，但为了体面，她经常躲在衣橱里喝酒。她非常喜欢她的房子，但是丈夫辞世之后，女儿不愿意回来住，因为自己一个人住非常的孤单。她就经常说自己的丈夫克努特在楼下停车，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她把自己伪装成看房子的人，目的是希望有人能够跟她聊天。在丈夫没有去世之前，她曾经和同样爱看书的邻居先生有过一段精神出轨。隔壁邻居是一个喜欢看书的很木讷的男人，两个人是在电梯里认识的。知道双方都很喜欢读书之后，他们就开始交换书，分享读后感。而这个男人给了他家里的钥匙，只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越界的行为，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舞伴是丈夫。但后来这个隔壁邻居去世了，他的家人想卖掉那个房子，埃斯特尔就一直保留着那把钥匙。他只是孤独，所以他也选择了出售公寓。所以他躲在买房子的人的队伍里，去感受这个房子里片刻的热闹。最后那对同性恋夫妇把隔壁男人的房子买下来，跟埃斯特尔成为了邻居，他们决定互相作伴。接下来还有两个人，就是来到现场处理这个劫案的两个警察，是一对警察父子。这对父子呢叫做杰克和吉姆。杰克小时候就是很有爱心的小男孩，他曾经在一座桥上成功地拽住了一个跳桥自杀的人。从那之后他就立志成为警察，后来他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跟爸爸一起维护着这座小镇的安全。吉姆是个好爸爸，但其实他在内心不是这么评价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即便在同一个岗位上，但好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男人，妻子辞世之后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摘掉磨损的婚戒。而杰克其实很爱他的父亲，为了陪伴父亲，他婉拒了在另外一个城市很好的工作。只不过这对父子之间彼此不会表达，有很深的隔阂。这个劫匪事件，吉姆没有听儿子的劝阻，在儿子离开的时候进去给劫匪和人质们送了披萨，并且和劫匪们有了接触，听到了劫匪的遭遇以及成为劫匪的缘由之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帮这个抢劫的母亲逃脱。而当杰克知道了这位母亲的故事之后，他也决定默默地帮助这个妈妈，完美地避开警察的搜捕，得以回家和孩子共度新年。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一天，在这样一个很不寻常的劫持人质的案件里，每个人都显得很不专业，当然最不专业的可能就是这对警察父子了。这就是这本书里大概的情节，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情景，一群陌生人的碰撞，但发酵出来的都是温暖。我们总以为世界很大，来来往往都是不熟悉的陌生人，通常只是擦肩而过，但往往就是陌生人，他们传达出来的善意会让你觉得格外的温暖。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焦虑的人》，不像每个人可能都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这样一种情绪，有的时候会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有的时候会因为眼前的困难，有的时候会因为生活的一些琐事，
其实大部分人的焦虑都是因为对于未来充满不安，觉得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自己的期待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书里描写了这几个人，投资失败，害怕做不好母亲，努力扮演成年人，或者是买房买车等等的压力，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样，有的时候让人窒息。而作者巴克曼告诉我们，其实你不必要非得向别人证明什么，或者是跟别人比较。巴克曼说，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像他们在网上表现的那么开心，就不会把那么多该死的时间花在互联网上了。因为没有谁会在真正度过愉快的一天的时候，还能想出拿出半天的时间去自拍。你得相信，只要拥有足够的肥料，任何人都可以给生活营造出虚假的光鲜的氛围。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
0: 看一部电影，
2: 系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

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跟你分享的是被誉为北欧暖男作家的巴克曼，他的一本书名字叫做《焦虑的人》。作为暖男作家，书里自然会有很多很温暖的句子。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想跟

你分享一些。我们没有计划，只是尽力地熬过每一天，因为明天又会从头来过。当你不知道应该如何谈论生活当中的其他事情的时候，那么谈论工作还算是比较容易的。步入成年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会被迫意识到绝对没有人在乎我们，我们必须亲自处理所有的事情，弄明白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爱情会让你做出很多荒唐的事情，比如结婚、生孩子、扮演幸福的一家人、拥有幸福的婚姻。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在过日子而已。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上，你能够买到最贵的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了。你总觉得世界欠了你什么，其实啊，他什么都不欠你的。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告诉自己，我们得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做点贡献，至少不要让它变得更糟。尽管每个人都口口声声地说想要认识自己，但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的。假如你只能够通过阅读评论来了解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件事情的真相，那么你恐怕永远都不会对任何事物形成自己的见解。孩子会吸走家里所有的氧气，挤占成年人情感交流的空间。有些家长甚至一连很多年都找不到机会向别人来倾诉自己的感受。假如你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机会，有的时候就会完全忘记你应该怎么做。去更大的地方吧，去那里活出不一样的自我，实现自己渴望已久却没有胆量去做的事情。假如坠落的时间足够长，你就会以为自己在飞，反之亦然。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有勇气去直面它，坚持做一个浪漫主义者。要做到这一切，你得拥有一颗平凡的心。幽默是灵魂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你还在笑，那你就还活着。我找不出语言来形容那段经历，就感觉像和某个人一起旅行，无论去哪儿都可以，连外太空也可以。真是一件怪事儿，你竟然可以通过一个人读的书完美地了解他，而书里发出的那些声音是我们曾经共同喜欢过的。最后想要跟你分享的这句也是这本书当中我最喜欢的，即便知道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们在今天也要种下一棵苹果树。

好了，就在歌声里结束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起步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邓丽君·爱的箴言》，这首歌创作人是罗大佑。不知道为什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罗大佑的另一首写给苏芮的歌《是否》。大概因为工整的文字，又多以短句子为主，用这样的方法来思考人生，来传情达意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月光小夜曲》，这首歌徐小凤、费玉清都唱过，这三个人的声音也有交集。老一派的音乐人，他们在处理歌曲的时候，力争将每一个字、每一句词都充满感情，让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诚意。他们当然都是唱功了得的人，但是你能记住的又不仅仅只是他们的技巧，这恐怕才是最难的地方。相对来说，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醇越香，越久越珍贵。看起来波澜不惊，却有一种浪漫的安静的力量。接下来就为你放出这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黎明《人在边缘》，这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90年黎明和刘青云、陈法蓉他们主演的一部 TVB 的电视剧。90年上映，得到当年香港收视冠军，同时也排在 TVB 80到90年代十大剧集当中的第七名。黎明在其中饰演的浪子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他的事业风生水起，收获了庞大的影迷，为他日后的演艺事业打下坚实基础。这让我想到的一部 TVB 的剧就是《使徒行者》，虽然剧情上有不合理的地方，发展到中段似乎口碑和评分都没有前期刚刚上映的时候要来得好，但是你依然可以记住陈豪，记住苗侨伟他们的演技，好的演员

不管他演多少的角色，你能够记住的是角色，而并非这个演员。他们可以让每一个不同的形象，通过自己的演技，包括肢体，以及现在很讲究的微表情来处理到位。不管是艰难打拼的小人物，还是城府极深的反派，都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恐怕才是港剧最厉害的地方。来听这首黎明的歌，《人在边缘》。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

0: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这是他们在2000年发表的专辑《爱情万岁》当中的歌，由阿信来创作。2001年，五月天以这张专辑得到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除了歌曲之外，他们还希望能够打破大家对于乐队的既定印象。摇滚团不一定要很用力的呐喊，在不同的命题当中，依然能够感觉到他们温柔的表达。来听这首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叫《防空洞》，演唱人是苏慧伦和张震岳。因为这首歌结下的友情，很多年之后两个人开演唱会的时候还会请到对方来观看，也证明这次合作带给他们的是良好的印象。防空洞本身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很安全的，所以两位唱到的应该也是感情中在寻求安全感的初衷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当时滚石唱片为了庆祝任贤齐的专辑卖得非常的好，于是呢就发行了一张限量版的 EP。 你能够想象吗？里面收录了五个版本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独唱版、合唱版不同的编曲，原唱人阿牛也凭借着这首歌在华语歌坛打开市场。其实这首歌的气质更符合阿牛那种很淳朴的简单的样子，反而任贤齐他成名的歌是心太软，是伤心太平洋。对比底下，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展现了她可爱亲近的一面。这首歌真正红起来是因为任贤齐在1999年的时候参加央视春晚，唱的就是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相当欢快活泼的作品。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音乐是音乐人的生活，对于那些有创作能力的歌手来讲，写作当然也是他们记录自己各个阶段不同心情的重要的方法。只是这样的记录会有一个尴尬，在当时看来格外贴切合适。如果一旦生活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作品听起来就有一些莫名的尴尬，尤其是记录感情的作品。接下来会听到的是伊能静在2001年专辑中创作的歌曲，叫《你是我的幸福吗》。那时候她刚刚跟哈林结婚，于是写下这首歌。虽然是疑问句，但是我想她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而那时伊能静刚刚换了东家，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面临着新的身份、新的环境，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对于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留下过多愁善感印象的女子来说，也没什么奇怪的了。来听伊能静的歌，《你是我的幸福吗》。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继续听到的是陈慧娴的《夜姬》，收录在她《永远是你的朋友》专辑中，1989年所发行。这首歌讲的是陈慧娴要一个人孤零零坐着夜晚的航班去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一个充满了掌声喝彩的璀璨的舞台去到一个很平静的无人认识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有繁忙的学业，有陌生的人群，有孤寂的心情，所以一切都面临着调试。你要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希望你不要伤心，或许将来某天有你的支持他还是会回来。唱的是爱情，其实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首《夜姬》或许不如归来吧红茶馆那么有名，但是也非常好的体现了陈慧娴声音中优美成熟稳重大气的部分。来听这首歌《夜姬》。

下一首是王菲的歌《爱与痛的边缘》。其实95年王菲发了《非靡靡之音》之后，就很少大规模来翻唱别人的歌。后来我们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她在春晚上唱了李健的传奇，也带红了李健事业的又一次高峰。像王菲这样段位的歌手，她来选择唱别人的歌，除了致敬之外，恐怕也会给她翻唱的人带来更多机会，被大家认识这首歌的机会。早年间她也翻唱过一些歌，像接下来听到的《爱与痛的边缘》，原唱人是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后来迪克牛仔也重唱过普通话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王菲在1994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讨好自己》粤语专辑当中重唱的歌《爱与痛的边缘》。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听老歌。刚才这首歌呢叫做《分分钟需要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重唱版，首次发表是在1980年，这是林子祥创作并且演唱的歌，在 TVB 剧集《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也用了这首歌来担任其中的主题音乐。每当大爆唱起《分分钟需要你》，歌词中那种对于生活的知足，对于也许不是很富裕但是却安稳幸福的生活状态的满足感就油然而生。当年呢，这是林子祥为自己来主演的一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曲，齐豫在这部片子里面还进行了客串，见证香港电影进入现代化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笑料百出。只是对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讲，影片没印象，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倒是传唱至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百强，这首歌叫《涟漪》，当然是陈百强的经典作品，收录在他的《念青恩》专辑中。我好奇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多少作品都流传至今，像《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涟漪》《相思河畔》《念青恩》，几乎一半的作品都成为传世佳作，可想而知当时音乐人对于音乐创作的用心。来听到《念青恩》专辑当中陈百强的这首《涟漪》。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良乐，一位台湾的女歌手。在那个年代，大家似乎还不太强调中性风的时候，她就已经先行一步。所以现在，当我们在看到当时留下的图片和影像资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林良乐，长发、墨镜、西装，跟其他女歌手看起来是挺不一样的。她也是潘美辰之前最中性化的女歌手，可是她的声音比起潘美辰来又多了几分温柔感。她说她的名字良乐是她的爸爸给她起的，意思就是善良、快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林良乐的成名作，叫《温柔的慈悲》，后来阿桑也翻唱过这首歌，只是如今再听到这首歌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和唏嘘，因为两位优秀的女歌手都已经因病辞世，只留下这首歌不同的演绎版本，永远提醒着我们多多关爱自己的身体，多多享受美好的生活。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当中还真是有一道光芒在闪耀，这是徐怀钰的歌，98年《向前冲》专辑中收录。那时候正是徐怀钰事业最得意的时候，他是继阿妹之后在台湾发行第一张专辑就可以卖过百万张的歌手，销量的数字让他有了说话的底气。因为比起奖项的肯定来说，销量的数据有时候往往更加让人信服。徐怀钰一出道就叫好又叫座，也难免年轻的他会生出几分得意来，只是开场的绚烂跟后来的暗淡放在一起来对比，恐怕反差就更大了。当年因为他的出现抢去了很多一线歌手的锋芒，比如苏慧伦，当然后来又有新进的歌手会让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坛正常的交替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爱是一道光芒》。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林志炫的《离人》。林志炫翻唱张学友1998年的歌曲，在他自己2001年《擦身而过》专辑中收录了这首《离人》。某种程度上来讲，《离人》的走红离不开林志炫这一次的选择。而当年林志炫希望把它收在自己专辑当中的时候，也遭受到不少的阻力。唱片公司高层说它不够红，不像其他收在专辑中的歌那么具有群众基础和票房保证，选它太冒险。可是林志炫却认为旋律优美，很适合自己的声线来唱，而且很想把它献给自己已经离去的妈妈。在制作主管的坚决反对下，林志炫甚至妥协说，给我一次机会，我唱个 demo 给你听听看。可是对方依然回答，我给你机会你随便唱，但这首歌我不会选。这最终也促成了林志炫离开唱片公司自组音乐厂牌的举动。当然，时间已经证明林志炫的选择是对的。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林志炫这一版的《离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听到一首对唱歌，许茹芸和熊天平的爱情电影，黄怡作曲，许常德作词，熊天平和许茹芸各自的专辑当中都收录了这首歌。而其实当年上华唱片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间公司总是用同样的标准来选人，而这些人呢又加重了这家唱片公司集体的特质。比如熊天平和许茹芸两位都是属于清新质朴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类型，两个人的声音也都非常的如梦如幻，所以合作起来特别的合适默契。许常德也特别讲过，他们两个几乎从来没有在歌曲的呈现上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当时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对唱曲，像你的眼睛以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爱情电影。

下一首歌我们将听到赵传的声音，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这是他89年的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所收录，作曲人是齐秦，作词人是著名诗人李格弟。齐秦后来自己改了一版，但传播度上反而不如当年赵传的这一首《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高亢沙哑的声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再配合上略显沧桑的长相，辨识度已经足够了。和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冷峻相比，赵传的音乐大概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需求和选择。当年不少的作品像《勇敢一点》《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赵传89年的这首歌吧。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最近有一档节目叫《国乐无双》，有人说它是音综黑马，有人说它是老歌新唱的教科书。但是在我看来，他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就是他告诉了我们，语言是有边界的，但是声音没有。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带您听一组来自《国乐无双》第二季的歌单。这组歌单有一个主题叫“同频”，我来自你的年代。成龙、陈小春、雷佳、李宇春、梁咏琪、杨千嬅、宋亚轩、张杰，八位歌者，八首歌，跨越了30年。但更动人的是，这些歌有的用国语唱，有的用粤语唱，有的在半醉半醒的四川方言间切换，有的在敦煌壁画与粤语腔调间漫步。当国乐遇上国语，当民乐拥抱粤语，一种共同无双的美学正在发生。首先，我们就从一段少年的声音开始。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22岁的宋亚轩。20年前，梁咏琪唱了一首《胆小鬼》，那是少女时代的心事，藏在每一句《胆小鬼》里，甜甜的，涩涩的。20年后，宋亚轩选择了这首歌，在原唱梁咏琪就坐在台下的情况下，他说他想用少年声线完成内向者的成长独白。原曲《少女情爱》的框架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年轻人借着老歌完成了和胆怯的和解。所以你听这一版的《胆小鬼》，不再是我喜欢你但我怕说出口，而是一种更广义的勇气。承认自己胆小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国语歌词里的细腻被一位少年用温暖透亮的声线重新诠释，国乐的笛声和吉他交替出现，像是在告诉你，胆小只是你的外衣，但你内在的有趣谁也藏不住。在这期的节目里，有一个很温暖的细节，就是宋亚轩在演唱《胆小鬼》的时候，原唱梁咏琪就在一旁为他鼓劲儿，让内向的亚轩颇为紧张，但也正是这份紧张的动力，让他把舞台完成得更好。从国语到粤语，从少女心事到少年独白，一首歌在两种声音的对话中完成了跨时空的交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在《国乐无双》第二期的表现，这一次她选择的歌曲是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

在这些音综当中，梁咏琪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她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唱了两首歌，第一期呢是我爱你，第二期是愿得一人心。这首国语歌被她用粤语重新填词之后，很多听众都表示粤语版真的完全变成了另一首更动听的歌。原曲的意境是年轻时期盼良缘，在她50岁的唱腔里被彻底剥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成熟的坦荡。照顾别人的感受之余，照顾自己的心也很重要。声音的跨度从来不是技术上的跨度，粤语9声6调的韵律把这首国语歌的柔美变成了另一种质感，不是柔柔弱弱的，而是绵里藏针的，温柔的但又是坚定的。有人在网上说，梁咏琪的这一版愿得一人心把院子唱火了。真的，好的音乐总是能让人听出时间的厚度。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成龙大哥的这首《来跳舞》。

今天的第三首歌，歌曲本身热热闹闹，舞台呈现是蹦蹦跳跳。相比于第一期成龙大哥的小美满，少了安安静静的温暖，多了勇敢突破的拼劲儿。主持人华少介绍成龙出场的时候，用了一个极具反差感也极具话题性的称呼，叫做新生代唱跳歌手成龙。心不老便与时代同频，这句话就是成龙这个舞台最精准的诠释。他不是在证明自己多会唱多会跳，声音或许不在最完美的状态，但是在那个旋律里，72岁的他和90年代那个吊着威亚在高楼间飞檐走壁的少年，此刻选择了同频共振。这就是国乐无界在72岁的高龄扔掉打了一辈子的功夫外套，披上了一身轻松自如的舞衣，唱一首年轻人的歌，跳一支属于自己的舞。听完这一段，你会发现成龙大哥唱的哪里是来跳舞，他唱的分明是你还年轻，别停下来。他72岁还能登台热舞，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敢迈出舒适圈呢？有意思的是，在这期节目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张杰翻唱了成龙的经典《醉拳》，唱完之后成龙大哥严肃地开玩笑说，我求求你啊，这是你最后一次唱我的歌，再唱我饭碗要丢了。两代音乐人，两种语言，两种风格，在同一个舞台上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接力，这也许就是国乐无双这档音综最动人的部分。好的音乐从来不分年代，只分共振。接下来我们来听张杰的这首《醉拳》。

0: 成龙的经典作品被张杰用一种特别的方式重构了，他把四川方言说唱揉进了醉拳里，粤语主歌川味念白交替出现，七分醉三分醒，他唱着安逸得很。为了这首歌，张杰还专门找成龙拜师，学了醉拳的一些武打动作，所以舞台上的他不只是声音在打醉拳，身体也在打。国乐乐器、武侠意境、现代编曲，三者在这首歌里完成了一场漂亮的共舞。一段令人酣畅淋漓的醉拳来自张杰。这里是那些歌儿，在上半场的四首歌，我们听完了少年的勇敢、女性的成长、硬汉的温柔以及武侠的豪情。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分享国乐无双这档音综第二期的另外四首歌，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在上半段我们听了来自国乐无双第二期的四首歌曲，像是一场声音的对话，国语和粤语在旋律里彼此看见，彼此尊重。下半段的四首歌呢，我想把它叫做内心的对话，因为这些歌不再是语言之间的交换，而是一种偏向于更私密的、更向内的表达。第一首来自雷佳，闭上关。雷佳是国家队的歌手，声乐技术无可挑剔，强声压，饱满共鸣，精准音准。但这一次他没有唱他最擅长的民族唱法，而是选择了一首粤语版的国风曲目《闭上关》。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敦煌壁画的乐舞形象，你听他的版本，中段穿插的少量的粤句式咬字变化，轻重音完全是依照词曲意境灵活的调整，这不是在炫技，这是用他的声音来作画。所以这首歌只需要闭着眼睛听好，琵琶一响，你好像就能看到飞天，看到胡旋起舞，看到回眸一笑已是千年。

看了这期的英宗之后呢，很多人说雷佳版的《壁上观》这是国宴水准的舞台，我觉得这个评价真的不过分，因为这首歌它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自然流露。从国风到粤语，从敦煌到当代，这首歌本身就是一次无界的对话。在《国乐无双》第二季的舞台上，我们还等到了杨千嬅，她的声音里有故事，而且是那种不必多说，你一听就知道她经历过的那种故事。这次她选唱的是《假如我们还爱着》，这是她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

杨千嬅说，人生路最可惜是遗憾没爱过。这一次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她把成年人对爱情的感悟全部都揉进了旋律里。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国语版和粤语版在情感的厚度上是有差别的。国语的版本可能更偏向于假如的假设和遗憾，而杨千嬅的粤语版更偏向于爱着的笃定和释然。她唱的不是失恋，是那些年在爱里的勇气和不后悔。和梁咏琪同台竞技的时候，两个50岁的女人站在一起唱，那种默契不需要排练，那是30年的友谊和对生活的共同理解。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这些歌，无论是国语还是粤语，还是改编之后，他们的共同点不是语言，而是真心。真心的人用什么样的语言唱歌都好听。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乐无双这档黑马新音综第二期的8首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李宇春。6年前李宇春唱红了无价之姐，那是火遍全网的态度宣言。6年之后呢，她又在国乐无双的第一期的舞台上来了一次粤语的改编版，把宣言唱成了答案。在琵琶与古典的律动中，温柔而坚定地宣告，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那今天要分享的是李宇春在国乐无双第二期舞台上演绎的另一首摇滚 Don't Break My Heart。

这支经典的摇滚老歌被春春用最简单的方式重塑，一支有线麦克风，电吉他弹唱，摒弃繁复的舞美堆砌，仅凭人声与乐器搭建起90年代摇滚的氛围。这次舞台野性与从容并存，随性摇摆的肢体配合慵懒的唱腔，利落完成了曲风的跨越式突破。没有花哨的改编，但是每一句都很有劲儿。李宇春的 Don't Break My Heart不是翻唱，而是一次隔空的致敬。他用有线麦克风还原复古的声场，用心把90年代华语摇滚的光泽带了回来。有些人说他在怀旧，但是我觉得不够准确。他不是在怀旧，他是在提醒我们，好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被听见。下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小春。这次他把自己的经典《算你狠》和年轻人的热歌《要你管》融合在一起，全开麦，边唱边跳，气场全开。年轻人宋亚轩看完之后感叹了一句，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句话，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呢？这是一个经历过风浪的人站在那里告诉你，我还在，而且我还唱得动，跳得动，甚至还能推陈出新，把年轻人的东西融入老歌里。国语与粤语在这首歌里碰撞出奇妙的火花，旧曲目与新表达在此刻完成了一场跨代际的和鸣。也许这就是同频《我来自你的年代》最好的诠释。我们不在同一个年代出生，但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个节拍上共振。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完美的交给山鸡哥，《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太久，无奈寂寞尺度又丑，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

0: 感情魔咒，好汉不回头，千回海涛啊，终难泪倒，身感情魔咒，好汉不转头。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偌大的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话题。随着季节更替，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感冒腹泻之后总是感觉没劲儿，殊不知呀，这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敲门了。那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怀疑中招了要做哪些检查呢？今天教你快速识别，科学防范。很多人一说起酸奶啊就纠结，说它含糖比较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的人更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听专业的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啊，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酸奶呢？今天一起来关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将一部分精米白面替换成全谷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对健康有着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烹饪全谷物？如何挑选全谷物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告诉你。在夏天，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信号，提醒您要警惕甲亢了。那么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还有关注甲状腺方面的疾病，体检如果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您解读。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随着季节更替呢，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在感冒腹泻之后呢，总会有一种感觉啊，觉得自己是没劲儿了，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是不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呀，殊不知啊，这种现象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地敲门了。今天呢，就教你快速识别和科学防范。首先了解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由病毒感染

0: 引发的心肌炎症。科萨奇病毒、埃克病毒、流感病毒等常见都是元凶。那么爆发性心肌炎是最严重而且特殊的病毒性心肌炎，病情来势凶猛，可以在发病后短时间内迅速进展为严重的心力衰竭、心衰、心源性休克，甚至短时间内造成死亡。轻症的病毒性心肌炎大多是可以自愈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休息，继续熬夜加班、剧烈运动、从事重体力劳动等，就有可能会引发爆发性心肌炎。哪些人群是高发人群呢？儿童、青少年以及40岁以下的青壮年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人群。那么冬春季感冒或者是腹泻后的1到3周呢，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时段。感染期剧烈运动、熬夜和过度劳累是病毒性心肌炎的诱发原因。在这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别把心肌炎当感冒了。它的前驱期的症状在第1到3周呢，是发热、咽痛、咳嗽、腹泻、肌肉酸痛，和感冒呢是比较像的。那么出现以下信号要立刻警惕哈，这些都是心脏疾病的预警信号：胸闷、心慌、胸痛、气短、头晕、面色苍白、出冷汗，还有一些重症信号。一旦出现，马上就要去就医。晕厥、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中招了，该怎么去做检查呢？首先呢是心电图，这是最基础、最快速的筛查手段，可以发现心律失常、心肌缺血、传导异常等典型改变。还有心肌酶加肌钙蛋白，肌钙蛋白是心肌损伤特异性最高的指标，一旦显著升高，提示心肌细胞受损，是诊断心肌炎的核心依据。还有心脏超声，最直观的观察心脏大小、室壁运动、收缩功能、有无心包积液，评估心肌损伤程度和心功能状态。另外可选一些补充检查，像血常规、炎症性标志物、胸部 CT、 24小时动态心电图、病毒学检测等等，用于进一步明确病因与病情。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核心最关键的就是休息，急性期要绝对卧床，减少心脏的负担，避免用力，久坐久站，饱餐受凉都要避免，还要保持排便通畅，减少心肌的耗氧量。要遵医嘱，服用营养心肌的药物，对症进行治疗。目前还没有特效的抗病毒的药，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抗病毒药、偏方保健品。病毒感染不等于是细菌感染，滥用药物不仅无效，还会加重肝肾的负担。那么接下来告诉你，做好4点能够预防病毒性的心肌炎。第一是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做好个人防护。第二是按时接种流感疫苗等，降低感染风险。第三是发烧期间尽量避免跑步、健身、打球、加班、熬夜、重体力劳动。第四呢是可多补充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多喝水，少摄入一些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不饮酒，不喝浓茶咖啡。总的来说呢，病毒性心肌炎早期症状虽然和普通感冒相比是有些相似的，但是它对心脏的潜在损伤不可忽视。如果大家感冒之后出现比平时更乏力、心慌、心悸、胸闷难忍，甚至无法平躺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前往医院去检查，日常做好家庭的监测，严格遵循医生的建议，休息和康复，才能有效地避免病情加重，助力心脏早日恢复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

0: 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4: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5: 哎，看，那人摔倒了。
4: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5: 哎，走了。
4: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5: 这个嘛，
6: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7: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之中医药保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专题发布会，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事项，并且回答记者提问。会上有记者问，青少年面临升学压力，容易出现焦虑、失眠和情绪波动，该如何调节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儿科主任王俊宏表示，青少年时期是上学的关键期，上学压力比较大，需要的不仅仅是家长的理解疏导，也需要教孩子几招随时都能够操作的身体放松法。第一招就是穴位的按压，可以及时舒缓，教会孩子找两个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部，那么就第一、第二足趾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个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按压3分钟，自己感到酸胀就可以了，能够迅速的、快捷的疏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一个是内关穴，手腕横纹的3指宽，3个指头正好是2寸，这个中间的凹陷处是内关穴，也是用拇指按压2分钟，可以起到宁心安神的效果。第二招就是自己来调节呼吸，专注当下，推荐的是4-7-8的呼吸法，特别适合睡前练习。孩子可以躺在床上，先用嘴巴轻轻的呼气，然后闭上嘴巴，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秒，然后屏住呼吸，再默数7秒，然后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出，默数8秒，一般重复5个循环。这种方法能够减慢心率，激活副交感神经，让大脑从战斗模式

0: 必要到专业机构去咨询，寻求心理或者是医疗的帮助。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夏天最让人咬牙切齿的生物非蚊子莫属，那么它到底有多令人讨厌呢？就连一向冷静克制的科研工作者都在憋着一口气研究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弄死它。而我们普通人在这场夏日大战当中呢，最解气的时候莫非是啪的一巴掌下去，正中靶心，蚊子死的轰轰烈烈，血流成河。但是下一秒难免会让人心头一紧啊，他的嘴是不是还留在我的皮肤里呢？那就让我们的小编宇阳来为大家揭晓答案吧。
3: 拍死正在吸血的蚊子，他的嘴会断在肉里吗？哎，放下你悬着的心了，答案是大概率不会。蚊子的嘴不是钩子，不是刺刀，也不是螺丝钉，没有倒钩，没有胶水，更没有卡扣设计。一掌下去啊，它的嘴通常会跟着脑袋一起被拍烂带走。当然，极个别情况确实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的情况。
4: Oh, no.
3: 但那种情况就像中 bug， 概率极低。不过如果还是不放心，那且听我们细细说来。蚊子的嘴不是吸管，是微型手术套装。你以为蚊子咬你就是拿根吸管扎一下，咕嘟喝一口血，那真是太低估它了。蚊子真正动手时掏出来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进化反复打磨的微型手术套装。这套器械呀，由六根细如发丝的构件组成，各司其职。两根锯子负责切开皮肤，两根扩张钳撑开口子，一根注射器打麻药和抗凝血剂，一根吸管吸血，而它们通通隐藏在一个可伸缩的喙鞘里。这个喙鞘本身并不刺进皮肤，只负责在外部稳稳地支撑整个系统，像是机械臂的基座，设计感拉满。更厉害的是啊，蚊子可不是盲扎，它的吸血针头前端呢，还配备了高灵敏度的感受器毛，其中包含可以识别血液中挥发性气味分子的嗅觉神经元，这些受体能够帮助蚊子快速定位到最合适的吸血位置。所以啊，当你刚一靠近，它就已经精准识别，迅速下针，效率堪比热成像狙击。而一旦他找到地方扎进去，真正令人佩服的操作才开始。他的口气并非直来直去，而是灵活可调，甚至可以在皮肤下弯曲成接近90度，像是在做微创探索一样，无需拔出就能扩大搜索范围。进化没有赋予蚊子强壮的咬合力或者致命的毒性，却给了他一整套精密的潜行装备，灵活的口气，敏锐的感受器，高效的吸血流程。也正因如此，他的身体结构啊，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偷血而生的，而不是为了承受外力死磕到底。他的目标不是对抗，而是在你毫无察觉时迅速完成任务，全身而退。
4: 太难了。
3: 哎，这个时候啊，就有观众问了，啪的一下，他的嘴去哪儿了呢？接下来让我们还原一下经典现场。啪的一掌下去，蚊子血崩当场，你轻轻一弹，尸体瞬间轻飘而去。
5: Yes，
3: 然后你的大脑开

始疯狂脑补画面，是不是我把他的身体拍飞了，嘴还留在皮肤里，大多数情况尸体是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是看起来合理的错觉。首先，蚊子的嘴虽然细，但它却富有韧性，所以在拍击时，细针一样的结构会随着压力弯曲而变形，而不是轻易地折断卡在皮肤里。更关键的是啊，它的嘴并没有倒钩，不会像鱼钩那样一插就卡死，更没有锚固机制，不像螺丝拧进去就拔不出来。相比蜱虫、蜜蜂，蚊子的嘴真的是温柔至极，快吸快走，哪怕它想留，老天爷都没能给它卡住的设计。当然，凡事总有万一，如果拍击角度特别巧，蚊嘴插得又特别深，那就有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卡 bug 的情况。但说真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罕见，就算真的中奖了也不用太紧张。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蚊嘴本质就是个极小的异物，通常啊，身体会自动处理掉。那还有人说，那怎么还这么痒啊？别误会啊，你不是对嘴过敏，是对口水过敏。其实蚊子为了不被人类发现，已经尽力做到技术无感。它在吸血之前啊，会悄悄注射一口蚊口水。这个蚊口水里面呀，有抗凝结剂，还有麻醉成分，还有呢免疫抑制因子，争取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偷血行动。这一套流程啊，放在多数宿主体内的确能够蒙混过关。但他没料到的是，你身体里的安保部队警觉性可能高得离谱，蚊子刚一动手，你的身体就开始自卫，结果常常好心办坏事，作战上头过猛，引发自家内战，导致红肿、发热、奇痒难耐，甚至抓到破皮流血。但这一切并不是蚊子留下的毒，而是免疫系统干得太起劲。说到底，还是因为你的身体太争气了，所以下次拍死它时，不用心软，更不必多想。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酸奶到底能不能喝呢，适不适合糖友喝，酸奶里的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呢？今天节目当中的后半段来和您说说。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关注全谷物怎么吃怎么选，能够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锁定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常见的酸奶。很多人呢一说起酸奶就纠结哈，糖含量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啊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呢？那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亚健康科的主任医师葛鑫来告诉我们，要先懂乳糖不等于蔗糖，糖友真的不用怕乳糖。很多朋友看到了酸奶的配料表里有乳糖、碳水化合物，立刻就慌了哈，这不是糖吗？其实呢，乳糖和蔗糖完全是两种东西，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哈。蔗糖是双糖的一种，来源于甘蔗或甜菜，是一种甜味剂，可以在体内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是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一种能量，那么常常被用作食品原料、药物辅料等等。分解后的葡萄糖呢，会被快速吸收，容易导致快速的波动升高。乳糖呢，是由葡萄糖和半乳糖组成的双糖，天然存在于奶制品当中，是牛奶本身自带的天然糖类。人体不能够直接吸收乳糖，只能吸收单个的葡萄糖和半乳糖。想要消化乳糖，肠道里必须有一种酶，叫做半乳糖酶，把一分子乳糖转化为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半乳糖。很多人疑惑了，酸奶当中含有乳糖，为什么也能够成为低升糖的食品呢？因为酸奶以牛奶为原料，其碳水化合物以乳糖为主，而且乳糖消化吸收的速度相对较慢，摄入之后血糖上升，因此属于低升糖的食物。那酸奶为什么能够稳血糖呢？酸奶当中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会形成缓冲层，延缓糖分的吸收，减少餐后血糖大起大落。简单来说，酸奶里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相当于给碳水化合物装了一个缓释器，让血糖升得慢降得稳，不容易出现吃完就飙升，过一会儿又低血糖的情况。医生表示，这就是健脾运动，脾胃运化有序，气血升降平缓，自然不会出现燥热上冲、血糖波动的情况了。很多人以为酸奶当中绝对不能够添加白糖、蜂蜜，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医生介绍，蔗糖虽然是精制糖，但是被酸奶的蛋白质、脂肪包裹之后呢，吸收速度会下降，升糖速度也会下降，所以呢，对于血糖比较稳定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可以少量食用的。但是如果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患者，还是建议您选择无糖或添加木糖醇的酸奶。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分别对餐前30分钟摄入矿泉水、零蔗糖酸奶与含蔗糖酸奶之后血糖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这个研究印证，餐前30分钟饮用零蔗糖酸奶，再进食面包，有利于餐后的血糖稳定。这个效果要优于餐前饮水。和餐前30分钟饮水对比啊， 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有蔗糖的酸奶也有同样的效果，表明餐前半小时摄入酸奶不仅不会引起血糖额外升高，反而会使餐后血糖降低，更有利于餐后的血糖平稳。相关研究证明，餐前摄入不同的营养素对餐后血糖影响不同，合理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脂肪搭配作为餐前负荷，具有降低餐后血糖的作用。所以含糖酸奶不等于升糖快，只要不过量，它依然是稳血糖护肠胃的好食物。那酸奶怎么吃更合理呢？关于如何科学喝酸奶，医生表示啊，记住以下几个小原则就行了。看配料表和食品标签，选蛋白质高的，别选稀糖水酸奶。酸奶配料表第一位应该是生牛乳或乳粉，这代表着它原材料占比比较高，也是酸奶营养价值的基础。如果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这代表其中的蛋白质、钙等营养成分相对较少，还有可能会含糖比较高。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啊，如果食品标签上有饮料二字，比如说乳酸菌饮料，那么就说明它不属于是酸奶了，而是含乳饮料。值得注意的是啊，例如配料表第一位是生牛乳，蛋白质大于等于每100克2.8克，这种酸奶机制后稳糖效果比较好。第二呢，要注意放在餐前20到30分钟喝效果更好。先喝一小杯酸奶再吃饭，相当于给肠胃铺了一层保护膜，有助于延缓主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从而压低餐后血糖的峰值。第三呢，是不要拿酸奶当水喝，控制一天一小杯，大概150到200克就可以了，既可以补充蛋白质、钙和益生菌，又能够避免糖分摄入超标。第四呢，是搭配粗粮、坚果、浆果，可以使酸奶的营养更均衡，血糖更平稳。麦麸、鹰嘴豆、无花果、奇亚籽等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让作为人体所需氨基酸的合成原料维持肠道的免疫稳定，对炎症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改善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健康从来不是拼命的减糖，而是均衡的膳食。有控糖需求的人群不只是糖尿病、糖前期患者，大众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有减重减脂塑形需求的人群逐渐增多，这类人群也应该注重控制糖分的摄入。但是现在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健康就等于是戒糖。其实呢，食品是营养素的载体，过度节食、盲目减糖会导致营养素摄入不足，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医生说啊，《黄帝内经》当中提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核心思想就是食物多样，搭配均衡，不过量不极端，同时甘入脾，适度的甘味是补益脾胃的，完全戒糖反而会出现气血生化不足，乏力、头晕、精神差，从而导致脾胃更虚，代谢更差。极端的控糖低碳水，短期可能会体重掉一些，但是长期容易肌肉流失、代谢下降、情绪暴躁，导致体重反弹更快。因此呢，在合理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保证均衡饮食的同时呢，要摄入适量的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对有控糖需求的人群来说才是相对安全的。那为什么要摄入适量的酸奶呢？关于为何需要摄入酸奶，医生从中医加体质加科学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酸奶比牛奶更好的消化，脾胃负担小，减少腹胀腹泻的出现。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群来说，酸奶甘平益脾胃，生津润肠，不燥不烈，长期吃能够调养后天之本，符合药食同源的理论。在相关的期刊上， 有关于补充酸奶对于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的文章中提到，补充酸奶后受试者的钙、锌及维生素 B2 摄入量、身高体重增长量以及前臂的骨密度均显著改善，同时上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的发生率以及持续时间也是有所降低的。医生介绍说，酸奶被认为是一种营养密度比较高的食品，小小一杯蕴含着很多的有益物质，包括优质蛋白、容易吸收的钙、维生素 B 族、益生菌，还有健康脂肪，用很少的热量换来较高的营养回报，是典型的高营养密度的食品。不管是无糖还是含糖，酸奶都能够发挥一定的稳血糖护肠道的作用，对糖友友好的，对普通人更友好。当然，对于血糖波动较大的糖友，还是建议选择无糖或是添加木糖醇的酸奶，把握好量，吃对时间，搭配均衡，酸奶就是你日常健康生活里的性价比最高的养生小帮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六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十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我们随着对健康的关注啊，大家都了解到了全谷物它保留了麸皮、胚芽、胚乳，区别于精米白面，它能够控血糖、稳胰岛素、保护心脑血管、润肠通便、养护肠道，还能够减重控体重，以及补充 B 族维生素、镁、锌、硒、抗氧化物质等等啊多种营养素。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去科学烹饪全谷物，怎么样去挑选全谷物呢？接下来我们听专家来告诉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为您解读。
6: 记住四个要点，科学又好坚持。第一，吃多少？健康成年人每天主食是200到300克，全谷物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到2/2左右是最合适的。第二，怎么搭？不要100%的全用全谷物来替换主食，粗细搭配最稳妥。新手可以从一份全谷物搭配3份白米开始，慢慢的增加到1:2，还可以搭配杂豆、薯类，营养更丰富。第三，怎么吃？三餐至少有一餐是全谷物，如果能把全谷物均匀搭配到三餐中，效果会更好。早餐吃燕麦粥、全麦馒头，午餐、晚餐二米饭、杂粮面。第四，循序渐进，肠胃弱老人孩子就要从少量软糯品种开始，比如先从燕麦、小米开始，胃溃疡、胃食管反流、 肠道术后等特殊患者需遵医嘱，不宜盲目增加全谷物。控糖的朋友要少吃糯玉米、大黄米，选燕麦、小米，也别煮得太烂。全谷物容易氧化，要密封、阴凉保存，少量多次购买，坚持科学吃，长期终身受益。很多人觉得全谷物硬、难煮、不好吃，其实掌握三个小技巧，软糯又香。第一，提前浸泡，糙米、燕麦米用温水泡两小时，黑米温水泡四个小时，藜麦泡30分钟，生燕麦片冷水浸泡30分钟以上，泡软后更好煮，还能降低植酸，提升营养吸收。夏天泡的时候要放冰箱，避免变质。第二，调整米水的比例，全谷物吸水多，水和糙米的比例是1:1.5，燕麦米更吃水，用到1:3，小米、藜麦1:1就足够。第三，选对锅具，电饭煲直接用炸凉饭的功能，省心又好吃。赶时间的话就用高压锅，上气后压15分钟，煮后再焖10分钟，口感更软糯。记住，煮全谷物尽量不要加糖、油、盐，保留天然的味道最健康。简单三步，人人都能做出好吃的全谷物主食。想买对全谷物，记住三看法则。第一，看原料的排位，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必须是糙米、燕麦、全麦粉、黑米这些全谷物，如果第一位是小麦粉、精致大米，全谷物排在很后面，甚至只是加了一点麸皮染色，这就是假的全谷物。第二，看配料，优先选只有全谷物，没有白砂糖、植脂末、起酥油的产品。很多粗粮饼干油糖含量很高，热量比白米饭还高，越吃越不健康。第三，看营养成分表，关注脂肪、糖的含量，下次买东西要先看看标签，选到真正的全谷物。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健康生活遇难题，
8: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7: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8: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7: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8: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3: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夏季啊，容易引发甲状腺的疾病，那么夏季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如果说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来为您解读。
9: 那么首先呢，我们说春夏季节确实容易甲亢出现，或者说呢原有甲亢缓解以后复发。那么这个情况呢是骤冷骤热的气温的变化，或者说持续高温，它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而甲亢最主要的病因恰恰是免疫系统异常引起甲状腺激素生产过多，造成甲亢的问题。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身体出现这些信号也警惕甲亢。一方面呢是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觉得心慌；二是胃肠道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且呢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精神系统的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往往是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呢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那么第三呢，甲亢发展往往比较快， 不舒服的症状也比较明显，所以呢，患者一般会及时就医。但是也有少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他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呢，有以上部分的情况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去医院就诊。最后呢，提醒大家，真正确诊了甲亢，也不要恐慌。一般来说，我们及时诊断，正规治疗，甲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首先是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呢，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结节的良恶性问题。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如今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实际上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甲状腺结节一点是良恶性问题，第二点是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呢通过抽血很容易明确，如果结果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而判断结节的良恶性是首选超声检查。那么第二呢，如果超声检查显示以下几个特征，要警惕恶性的可能。一个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点呢是有微钙化，一般点状分布、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第四呢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大于一，第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第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当然并不是有一项特征它就一定是恶性的，经常呢是多项特征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要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来明确诊断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是一定要去请医生诊断，而不要自己去诊断。那么此外呢，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那么要对比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增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第三点呢，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大家不要恐慌。网上呢有一些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谣言，这些谣言呢说吃某种食物，用哪些偏方或者用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结节消除了，或者把结节预防了，这些呢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了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呢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的，大家呢不要轻信。需要注意的呢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是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治疗方式。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亲眼目睹了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
5: 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6: 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披荆被变。
7: 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8: 其中一次

0: 次出舱足足有8.5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1: 也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3: 返回舱着陆，
4: 雄鹰，你在现场降落。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5: 4 3 2 1，
2: 次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12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和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2: 聂海胜说，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他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
6: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6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火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3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0到1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2: 聂海胜的3次航天飞行，神舟6号、神舟10号、神舟12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3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6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10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12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6: 这3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 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2: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七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13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3: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2: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3: 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执行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出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
2: 直播画面显示，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旗递给翟志刚，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织就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鲜艳无比。从神舟十三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十三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3: 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幺，我是动两，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
2: 这是翟志刚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
3: 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我说我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动两，我马上出舱，感觉良好。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称之 命名为感觉良好测试。

0: 其实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以吃晚饭感觉良好，我以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1: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2: 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官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对费俊龙而言，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两次太空会师。
2: 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为轮换与太空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迎接我们，舱内的灯光都是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六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神舟十六号乘组前来接班，与我们相会，从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的飞跃。这种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历史的感觉，让我们终身难忘。
1: 多才多艺的航天员叶光富是空间站里娓娓道来的太空教师，也是首次在太空使用 8K 摄像机拍电影的摄像师，还是将奥林匹克项目搬上太空的运动员。他两度叩问苍穹，亲身经历空间站建造与发展的过程，也不断见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时代的变迁。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 摄像机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
1: 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2023年7月，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十八号飞行任务。
3: 在2024年执行的

0: 温暖也更带来了希望。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顺利出舱，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2: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1: 2010年5月，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2: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 的加速度，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1: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栋梁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2: 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纸页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苹果到了空间站里弥足珍贵，张璐却把他的太空苹果分享给了队友。
2: 栋梁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这位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神舟15号任务结束之后，张璐走进了很多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他的太空之旅。
2: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回望征途，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 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当 China Travel 中国游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吸引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诸多国际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中国正变得酷起来，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的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英国媒体人迈克尔·沃克在一档新媒体节目中表示，他近期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城市样貌的固有认知，也让他领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硬核实力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12: 我刚结束为期2周的中国之行，望着重庆灯火通明的城市天际线，高楼外墙铺满灯带，视觉冲击力十足。列车直接从居民楼中间穿行而过，它也成了重庆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成都被誉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亲身到访后确实名副其实。街头氛围惬意，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11: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4号线就路过他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13: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 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刚说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啊。
11: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14: 就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11: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俄罗斯游客阿利克说，
15: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11: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想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16: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11: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2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她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17: 我们找一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18: 总共是989，稍等再给你拿小票啊。
17: 好的，不好了，1019好了。

0: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高效顺畅。越南游客田香说：
1: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跟支付宝是用那个护照登录，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去换现金了，就是很方便的支付。
0: 生活在广东深圳的西班牙创业者丽塔，每天午后都会用手机平台点一杯饮料。
2: 他飞来了。
0: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3: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个所城市的。
0: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4: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今年四月，国家级非遗秦铜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事，今年有了新变化。杨小伙来了，各地大学生来了，数万游客也来了。清晨的秦湖，锣鼓震天，穿着水乡传统服饰的西班牙小伙李桑饶成为湖面焦点。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撑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5: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感觉也特别兴奋。
0: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5: 我只有2个星期在学习，他们都很专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0: 2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5: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玩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0: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6: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情同人。
7: 给他打多少分？
6: 100分吧。
0: 李桑饶的同学缅甸留学生郭雅丽也特地从南京赶来，在岸边为他加油助威。比赛结束后，李桑饶的心情仍久久无法平静。
5: 我就跟他们会说，你一定要来这边看水上最大的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水上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船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0: 体验多彩非遗，在中国感受文化之美。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7: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8: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二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9: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五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各种新奇产品，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卡雷姆说，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还是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卡雷姆说，在苏心堂工厂，他目睹从原料筛选、熬制、塑形到质检包装的全流程，才真正明白一枚小小的糖果背后竟有着如此复杂而严谨的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满满都是匠心。在东莞商场柜台，卡雷姆直接下单购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这趟旅程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0: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去年十二月，美籍华裔女孩朱熙瑞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视频发布后的短短三个月，她的粉丝暴涨74万， 外国网友们纷纷涌进他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

0: 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她为中国表姐。
1: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就把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那我就会接着发。
0: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even know this secret hidden gem？ 看到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追问细节，周希瑞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继续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于是从去年7月起，他开始持续发布内容，分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12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1: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0: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周希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Chinese Baddy。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1: Baddy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addy，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2: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addy 放一起呢？
1: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addy，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0: 起初周希瑞觉得网友们学习他的中式养生不过是一阵跟风，但越来越多的人反馈给他，喝热水很舒服，睡前泡脚很舒服，不但有人开始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作为新晋中国人，我如今拥有3双室内拖鞋，已经好几周没碰冷饮了，对这份新生活格外认真。周希瑞在这些变化里总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个习惯让人觉得舒服，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1: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它是冒气的，然后我还会吹一下，然后进来之后就是水杯里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呢，我其他的同学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所以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哇很吃惊，但是也很搞笑，因为他说因为我他才开始喝热水的。
2: 嗯，还有看到有人叫你叫 Chinese cousin。
1: cousin Sherry。 cousin 也是一种 like 亲的感觉吧，就是我和你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cousin Sherry， 就是你是我的表姐。目的是想让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大家比以前更了解中国文化吧。
0: 中式生活的全球风潮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缩影，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众来说，真实的中国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日常里的温暖与智慧。从科技到文化，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停歇。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哎，早！
6: 哎，早！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基金加仓和基金补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基金加仓是指在持有原有基金并且基金上涨已经开始盈利的基础上，投资者认为后期这只基金会继续上涨，所以继续买入。那基金补仓呢，是指在持有原有基金并且基金下跌产生亏损的基础上继续买入这只基金，是平摊交易成本的止跌行为，也叫做增持，增加持有份额的意思。第二呢，就是份额变化不一样。基金加仓的时候，由于基金净值已经是上涨状态，所以购买的份额较少，而基金补仓的时候，基金净值相比于购进时是比较低的，所以补仓买进的份额比较多。第三呢，是净值状态不一样。基金加仓一般基金净值是在上涨状态，基金补仓的基金净值呢是处于一个下跌状态的。第四是操作目的不一样。基金加仓的目的是在原先已经获利的基础上继续买进基金，获得收益的增加，而基金补仓是为了减少亏损，平摊交易成本而继续买进。那么基金加仓和基金